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个在职场的工作者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慨哈。那个感慨就是，为什么我的老板都没有看到我的辛苦？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付出，好像我的升迁也不是那么的顺畅，然后每一次我的考绩好像也没有比别人好。那么到底老板是怎么看我的，或者是我跟老板之间到底要怎么样的相处才能让老板了解我的好啊？那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人的功课。那么今天Joyce就跟各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功课做一下哈。那当然我也会分享一下这几年我自己在做职涯咨询，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哈。那这几年其实我在碰到很多的职场的工作者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的人也有时候当他职场碰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工作上有一些挫折的时候啊，那总是会在我们的言谈当中总会告诉我说，他觉得他跟老板的理念好像不是那么的相近齁，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好像他不知道这个老板的想法齁，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捉摸到老板的想法齁。那我想这个是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经验齁。不过我觉得在谈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你自己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或者是你怎么样去为你自己在这个工作上面怎么样把你自己做定位。我当然不能否认我们跟老板之间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理念不合这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如果我们觉得跟老板理念不合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的是，那你怎么样解决这一个问题，你的选择会是什么。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选择说啊，我干脆逃给北哈，我是不是换另外一个组织就好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Joyce 必须泼你一桶冷水，那个冷水就是下一个老板不会更好。也就是说我想每一个老板都有他的想法，那当然你得了解为什么你跟老板之间会有一些观念上面会有一些落差。那这个其实就会关系到有时候呢我们跟老板之间的看事情的角度，或者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看事情的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你的高度啊，就是你看事情的高度拉到跟老板一样高，那是不是我们跟老板看到事情的面貌就会是一样。那你们之间，我们跟老板之间对事情的看法落差其实就不会这么大哈。可是呢，这个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一样米会养百样人。所以老板跟主管也有千百种不同的领导的模式。好，那怎么样对这一些不同领导的模式的这个老板，怎么样跟这些主管、这些老板来相处呢？那么Joyce这边大概提出了几个哈，可能我们常常碰到了一些老板的这个或者是主管他们的一些行事风格哈，那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些参考。那当然如果这个你也不需要对号入座了，你只要在心里面了解更清楚就好了。 OK， 那第一种主管是什么？大概就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独裁型的主管，也就是说唯我独尊，我说了就算，就是一个比较巩固领导中心型比较巩固领导中心型的一个老板。那像这样的老板，我们到底怎么跟这样的老板相处哈？那Joyce大概有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老板哈，那请你尽量不要给他军火哈，不要给他子弹，不要给他枪支哈，不然他就对你开火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基本上像这样的主管，因为他的主导性比较强哈，所以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行事非常的小心谨慎哈，就是

每一个步骤基本上你都要做得非常的到位，不要让它对你产生一些可能有一些可以见缝插针的地方哈。所以可能面对这样的老板，基本上你在做事上面的，就是处理任何事情上面说话呀、做事也好啊，都要稍微谨慎一点嘛。那第二个步骤是，这样的主管有时候会考你哈，他比较喜欢考试哈，就会问你说。那这个怎么样啊？那个如何啊？哈，所以碰到这样的主管，基本上你要比他更进一步去想到他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要更进，比他更早想到这个事情可能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因为他是会问你的，他是会考你的，他是要问你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可能是什么的哈。那第三点就是尽量把你的工作做好了哈，就是不要让他老是盯着你嘛哈。那主管如果盯着你，可能我们就要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做的不是很到位哈。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个比较这个独裁型的老板对你放心哈。那第四点就是基本上就是。累积你自己的信用额度了哈，就是当他交办你任何事情的时候，请你一定要使命必达哈。因为通常比较独裁型的老板，如果你一次失信于他，两次失信于他，那么第三次他可能对你的想法就会比较不一样哈，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可能办事不是太牢靠、不是太靠谱的人啊。所以，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比较独裁型的主管的时候，其实，大概就做好这以上这四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种主管基本上是比较放任型的主管啊。那很多人讲说，那主管都不管我是不是很好啊，就是他也不会盯着我呀，他也不会每天 check 我的进度啊，也不会每天来问我啊，哈。如果你问 Joyce，我会觉得说放任型的老板，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那当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不是呢，那他又不管你啊，那你的绩效从哪里来呢？然后你怎么样去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呢？哦。所以，如果面对是一个比较放任型的主管，那当然，Joyce 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通常这个放任型的主管，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结果的人啊，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太在乎你的过程是什么，他在乎你到底有没有完成他交付的这个任务，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放任型的主管，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结果导向的人哈，所以当你跟他报告任何事情，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跟他的报告必须要简洁扼要哈，他可能不太有耐心会听你细说从头，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这一件事情他交办了你，然后你的进度是如何，你的完成度是如何，或者是你已经完成了，然后完成的这个结果是如何哈，所以他是一个通常放任型的主管跟老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在乎最后那个结果的人哦，所以我刚提到了，你跟他报告的时候最好是比较简单扼要的告诉他结果，好。直接告诉他答案，否则他是不太有耐性听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通常他是放任型，所以他也不管你哦。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我觉得跟这样的老板相处，你要多问，好，多提问。譬如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那样子啊？那你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或是那样做行吗？哈，就是多提问，因为通常放任型的主管可能不太会。主动告诉你些什么哈？但是你问了啊，他就会说，所以我就多问哈。面对这样领导类型的老板，可能你要多问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当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对他求助哈。就是说，你可能必须告诉他你现在这个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的计划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你目前来讲，也许你碰到的障碍或者是遭遇的问题是什么哈？
然后可以跟他寻求他的协助。因为我刚提到的放贷型的老板，他不会主动帮你多做什么。那你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这个把这个讯号放给他，好，那他才会知道。所以应该要让他多了解你的在工作上的一些比较多的相关的讯息，然后你是不是需要他来协助你哦？这个部分都是你跟他相处之间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他不管你啊，所以所有的绩效必须要自己去扛起来哈。所以放任型的主管，他可能因为他不会盯着你嘛，所以他可能也不会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目前来讲有什么样的困难哈。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作量化，好，甚至我觉得要定期的 report 给他，就是你定期要对他做呈报哈。你不能因为他不管你，然后你也不管他，然后就让他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做你的，然后他想他的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好，所以可能基本上你要主动了哈，主动去告诉他你的工作的进度，或是尽量，我认为尽量是量化你的工作，然后尽量是对他找一个他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接受的一个呈报的 report 的方式，譬如说 email 啊，譬如说 line 啊，在 line 上面，然后去告诉他你目前呈现的状况是什么哈。那通常放任型的主管，我倒觉得说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把领导统御的这个每一个领导统御的风格来看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我认为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70年代以后的这个，也就是1970以后的这个主管啊，就是60几年次的主管，大概都会是属于比较放任型的主管哈，因为这个跟他们的这个一路成长，因为通常这样的主管，他大概他的职涯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太喜欢人家管他，所以当他坐上主管位置的时候，当然他也觉得他的员工对待他的部署，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那如果1960以后的这个以前或以后的这个主管，大概就会是属于我刚提到的，比较是这个独裁型的主管哈，就是大概凡事是以他为中心，然后他希望你凡事都让他很清楚、很知道、很明了。那独裁型的主管事实上是比较喜欢可以全权掌握状况的哈。那我也碰过几个这个碰过这个独裁型、比较独裁型的这个主管啊，就是说他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其实就会充满不安全感。所以通常如果面对我们刚提到的第一类的独裁型的主管的时候，我觉得凡事让跟他呈报，让他很清楚，然后让他了解你的状况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刚提到的第二种放任型的主管其实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他只在乎结果，他其实不是很在乎过程。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当然你对自己的工作的管理你还是要让他清楚，只是当你跟他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简单扼要，让他很清楚知道那个目到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就可以了哈。那以上是这个 Joyce 跟各位分享啊，两种这个可能在职场上面我们会碰到这个主管的类型啊。那么在下一段节目里面Joyce 会陆续再跟各位分享怎么样管好官僚型的主管，跟怎么样管好这个顾问型的主管啊。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主管到底怎么样跟他相处啊。那么在这段节目里面就是要再跟各位分享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主管啊。那第三种主管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官僚型的主管啊。那这种主管的这个领导风格其实也占的比例也其实也挺大的哈。那通常这个官僚型的主管大概他的行事风格上面怎么样跟他互动上面大概就有三个建议啊。那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的罩子要够亮啊。那通常这个官僚型的主管大概他的行事风格是比较明哲保身的哈。那他对他来讲没事就是好事。那他的部署尽量不要帮他惹事啊，所以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比较就是这个没说了这只要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去做，这中间其实是没有例外哈。所以如果你跟这个官僚型的主管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要去踩他的底线哈，不要去探他的这个底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是组织里面有一些潜规则哈，你必须要很清楚，也就是说台语说的你不可以太北棒哈，那你也千万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了，这不是一个跟这个官僚型主管相处的方式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你那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潜规则就是说可能大家都不讲，但是它是存在的，好，那叫潜规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遵守规则，好，就是凡事按照标准程序 SOP 来走，好，你只要按照它的 SOP 来走，基本上事情就不大哈。那标准程序之前就是说这个规章怎么定，然后你就怎么做啊。然后呢你也必须让他知道，就是说诶，他在拍板之前其实你已经都帮他打点好了。所以面对这个官僚型的主管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让自己成为是一个非常贴心的部署哈，就是他还没做之前，然后在他拍板之前你得告诉他说这个老板没事，我已经所有事情我都做好了哈，那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可以这个全面的启动哈。那这个是让他知道你已经都帮他把这个路都铺好了哈，那这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耐心了哈，就是基本上这样子的，通常比较官僚型的这一个主管其实安全啊对他是很重要的，然后明哲保身啊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期待的是他的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可以安全的下庄齁。所以你期待他去改变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大齁。那面对这样的主管，其实你未来的一条路就是他退休了齁。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主管也不是不好了哈，就是但看你的个性怎么样去看他。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一个模式，其实官僚型的主管也不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哈，因为通常官僚型的主管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他的底线在哪里他也会让你很清楚的了解跟知道，那你只要不要去踩他的底线，基本上你们彼此的相处也会相安无事，问题其实并不大哈。那第四种类型的主管就是顾问型的主管哈。那么通常如果你问我，那以上四种主管哪一种主管可能相处起来是比较愉快的，然后你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我会觉得顾问型的主管是哈。可是呢通常如果你跟的是顾问型的主管， 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个人的专业的能力跟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待人处事的这个功力也要非常的不错，好，那才能跟顾问型的这个主管或者是老板好好的相处哦。因为通常顾问型的主管大概他的特点是他比较尊重部署的意见哈，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跟这样子的主管相处，第一个部分是你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当你的主管告诉你我们今天要开会的时候，你要做好所有文件的准备，做好所有应对的准备，做好所有可能跟他待会会问你的问题，你要把你的答案给准备好。好，那因为他常常会问你说，那你有什么意见呢？你有什么想法呢？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哈，那通常他会不断的问你，从你跟他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回答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做功课。哈，那所以呢，基本上如果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啊，这个所谓比较顾问型的主管，你要跟他开会的时候啊。你最好要准，你的资料的准备最好是全方位，而且是必须非常的齐全。那最好，而且最好是你能找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你这样的，你陈述的立场是对的。好，因为通常顾问型的主管比较在乎的是支持你这样子说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所以通常顾问型的这个主管其实有一点点比较像老师，比较像，而且通常都是比较温文儒雅，比较学者型的，他比较像老师，所以他对待他的部署也会比较像学生一样，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意见，那你告诉我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支持你的论述的这个立场，支持你论述的这个支持点到底是什么？你是从哪一个？你是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来？你是从什么样的学派来支持你的是什么？哈，所以通常跟面对这样顾问型的主管的时候啊，你这个资料的收集啊，跟论述啊，论述的能力要还不错哈，因为他会问你说，而且基本上有时候他也会追根究底的。那你觉得这样子？那如果你给他的答案？那他再问你说，那你这个答案，那你这个论述基本上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吗？那这样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或那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呢？你针对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结果，那你的把握度是如何呢？你觉得你可以达成，你的达成率可能是多少哈？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比较这个追根究底了哈。那我刚提到就是通常顾问型的主管或老板其实真的是比较像老师，所以如果你有幸跟到这样子的这个主管，其实是一个是很幸运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通常这样子的主管他会比较喜欢他的部署是可以勇于提出建议啊，然后他对很多事情是可以有一些创意的，也就是说其实他会期待他的部署可以比较跳跃性的，就是跳脱那个跳脱比较一个框架里面去做一个比较创新式的想法，所以他其实是喜欢是有创新能力的部署啊。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其实你在给他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啊，譬如说你要自己要多做一点功课哈，不要把一些这个可能很多年前大家就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他今天要你做一个这个 promotion， 做一个行销的方案，做一个促销方案，那你就要很绞尽脑汁的去想啊，就是说什么样的方案到底是大家都没有做过的，或者是它是比较创新的，是比较可以吸引消费者的。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说，哎，我们的促销可能就是用折扣啊，用 coupon 券啊，用这个那你可能会被打枪，这个基本上可能不是他要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就大家都在做，那我们如果这样子做是基本上是了无新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通常面对这个顾问型的主管，我觉得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概念的发想人。好，就是你要提出你的想法，提出你的创新啊，提出你的概念，然后从这个概念去延伸一个具体而可行的方案。 啊，因为我们从发想到一个到真的可以变成是一个执行的方案，其实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很多的这一个脑力激荡啊，会经过很多的彼此的一些沟通跟协调的，或者是修改的一个过程哈、哦。所以从概念发想到执行，其实这个顾问型的主管啊，他非常喜欢，他会非常 enjoy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从他的员工告诉他的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这个概念里面慢慢变成是一个构想啊，然后变成是一个计划，然后从这个计划里面再慢慢去形成变成是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哈。这个顾问型的主管有时候是还蛮 enjoy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哦。那第三个部分是通常，面对顾问型的主管，刚提到的就是第一个，他比较尊重部署的意见，然后如果这个你的想法可以说服他，那基本上他是会支持你的哈、哦，他会全力支持你去做这样子的方案的执行。那么当然碰到这样的主管，我觉得。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要去传达你对你的主管或老板的感激。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面对这一个不是只有面对顾问型的主管应该是了哈，就是以上我们讲的这几种类型的主管，虽然每一种主管里面每一种主管他的领导的风格跟领导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个部署可以适时的去传达你对于老板的感谢之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也要感谢就是这个主管啊，他愿意给你这样子的机会，或是给你一个可以去发挥你自己专业的空间哈，所以大概今天这一节今天里面其实跟各位分享的是。大概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会碰到的四种比较这个多数法则的一个主管的领导类型啊。那么当然可能很多的主管是比较多的，那这次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任何一个主管都一样哈，任何一个类型的主管都一样，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EMA 大起生命哈，譬如说，Joyce 来讲，其实我有两个，对我来讲，我有两个罩门哈，就是这两个罩门是我不太习惯，我不会，我的部署如果去碰到这两个罩门，基本上我是非常的不愉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小道消息哈，就是。我通常不太会听，不太会去喜欢听别人来打小报告，譬如说 A 来打 B 的小报告哈。那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把 B 也一起找来，就是 A 跟 B 跟我，然后三方我们坐下来把事情给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哈。所以我不太喜欢，去整个办公室里面有这种谁说谁怎么样，谁那怎么样。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我觉得在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和谐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的罩门是我觉得我不太接受就是我的部署彼此之间去用攻击性的语言去沟通哈。譬如说他们可以尽量可以是针对事情去做非常激烈的探讨，我觉得那是 OK 的。可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是不允许他们用这个攻击人身攻击的语言去跟别人去跟对方沟通，因为我总是觉得有缘才能成为同事啊，尤其是在茫茫人海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你会碰到彼此，那我认为彼此在一个屋檐下，我们都彼此应该要去珍惜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哈。那这个是 Joyce 在带领我的部署的时候，我两个罩门哈，就是所以这样也告诉各位，每一个主管其实他的领导风格都不一样哈，所以在面对不同主管的时候，当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对于你自己负责，然后呢这个也对你的老板负责哈。那这样子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我认为那个是在职场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咯，那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就先 告一段落了。然后呢，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我们有第三段的节目再跟各位来分享。那怎么样把自己跟老板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看到一样，怎么样用老板的思维来看事情哦。好，我们待会回来。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那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老板的思维跟员工的思维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来这个稍微思考一下，你对于工作来讲，你到底是用老板的思维在工作，还是用员工的思维在工作？我常常觉得工作是要好好的经营的哈，不是我们常讲说很多事情是要把它做好，而不是做了就好。那你说做了就好，有没有事？没事，做了就好，你只是把工作做了。那做了就好，基本上跟你的绩效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把事情做好，你的绩效才会好哦。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在工作里面有挫折，或者是工作里面会碰到一些可能让你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哦。那但是呢，一个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面可能会影响我们心情的一些杂事哈，所以我们也常讲山不转路转嘛哈，路不转人转。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境要转。当碰到问题、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转换我们的心情、转换我们的心境，让自己可以不断的重新开始哈。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想传达的，就是一个乐在工作的理念哈，就是要快乐的工作哈。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通常啊，很多人都会做一行怨一行，对不对哈？就是对你的工作总是会有百般的挑剔。我要告诉各位哦，如果你的工作到最后只剩下疲劳疲累的时候啊，那也很你大概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工作了，因为你这个对这个工作基本上就觉得很累，除了疲累，然后就是也没有热情，然后你又觉得你的工作，需要告诉各位哈，工作基本上不要做到跟饥饿一样，食之无味，去之可惜哈。因为你知道，人的一辈子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快乐的工作呢？如果你不快乐的工作，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人生里面有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是不快乐的，那是不 OK 的。好，所以乐在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哈，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叫做老板的思维？我觉得老板的思维大概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同理心跟换位思考。我记得在上段节目里面，我大概也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拉到跟老板一样高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面相就会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习的过程啦齁。那当然讲这么多不代表说我们要去奉承我们的老板或是奉承我们的主管，我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各位一定听过齁，我们的这个长辈啊常常会训诫我们说，那你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好咯，那为什么会讲叫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什么把做人摆在做事的前面？那难道这代表做人比做事重要吗？ Joyce 的解读可能不是，而是做人跟做事是同样的重要。但是呢，如果你基本上你的做人成功，那你做事就会水到渠成。所以我们常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那最好的是你要跟他产生关系，所以那个人脉关系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讲究关系这两个字。你的关系好不好啊，就是如果你今天跟别人的关系好的时候啊，当你碰到一些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那别人其实也比较乐意伸出他的手来拉你一把嘛，所以这个关系的维持跟关系的绵密度基本上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站在老板的角度看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同理心啊。那这个 Joyce 就非常的有感了，就是其实从我从经理人到创业的这段过程当中，当然我在当经理人的那个阶段里面，
我也不瞒各位讲啊，我们也常常看老板不太顺眼啊，我们也常常会在心里面去骂老板，说这个老板怎么好像眼睛照着不是那么亮啊，就是不是很清楚知道他这个明明这个人啊，就每天这个都不是很努力的工作，老板还这么的爱他哈，或者是这么的相信他。所以我在当经理人的那个，在做经理人的那个时间里面，我们也常常，我自己会常常在心里面暗自的骂老板，然后对老板有诸多的想法，对老板有诸多的建议，然后当然都是心里面的 OS 哦。可是你会发现啊，好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各位已经听过一件事叫做，我们有以前会骂人家，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对不对？好啦，那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换位置要不要换脑袋？答案是当然要啊，你换位置不换脑袋，那基本上你位置都换了，你脑袋还留在原地，那是对的吗？那当然不对。所以换位置那一定是要换脑袋，所以 Joyce 也就是说是标准换位置就换了脑袋的那种人啊。就是我自己当了老板之后，你就会发现慢慢一年两年三年啊，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以前去在心里面低估我的老板的一些种种的事情，种种的状况，种种的处事的方法，种种的对待员工的方式，他居然在我身上一年两年三年他都发生了。也就是说我发现我慢慢成为我以前会低估的那种老板的那种人。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当你换了一个位置的时候啊，你其实你有很多的思考的方式跟逻辑就会不一样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跟老板之间做到两件事情，就是换位思考跟同理心，相信我在你的工作里面，其实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你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剧场，你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OS， 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讲，你的同理心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站在他这个位置他应该要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你应该要全力的支持他。那讲到这个事情，我也要告诉各位，其实所有的员工都是老板的圆梦天使。今天任何一个老板他找员工进来，他都期待员工可以帮他圆梦。那个圆梦的概念是什么呢？譬如说我这个公司，我未来期待我明年的目标，我的营业额要达可能120%的成长，或者是说是多少的成长。因为那员工的责任是什么呢？员工的责任当然就是要尽力去达成这个老板的目标。所以你这样子说起来，你觉得员工是不是老板的圆梦天使？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工作的最高境界是老板的心态去面对你的工作。所以通常是我刚提到的工作是用经营的。那当然这几年我自己在职场上碰到很多朋友通常在解决他在工作上面的障碍的时候，或者是他工作上面跟老板之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离开。好，单一公挖了造的不稳的呀，或者是离开都没有就没有问题的。可是就是要告诉各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下一个老板不会更好。你在这个老板，你在这个工作上面所有碰到的问题，你应该正面，你应该用正面的方，用比较正向的方式解决。那个正向的方式就是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好，然后面对，其实面对问题其实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大概每一个人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可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再优秀，你也应该，你也需要遇到是一个赏识你的人。好，所以要为赏识你的人工作，对吧？哈，就是今天通常千里马也要遇到伯乐啊。今天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你也不过只是一匹普通的马匹而已。可是伯乐在哪里呢？他为什么要成为你的伯乐呢？那是因为你值得啊。所以当你觉得今天你期待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老板来拔走你的时候，其实你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被值得被拔走的人，或者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要从自己做起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工作里面不要有太多的抱怨，
哦，因为汤妈碰到很多人会抱怨她的主管，抱怨她的老板，抱怨这个她的同事哈。我觉得抱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抱怨其实不会让你解决任何问题，抱怨只会让你在这个不愉快的情绪里面不断的去一次、两次、三次去伤害你自己，伤害你的工作的热情哈。所以我觉得不要抱怨，然后呢，有时候危机也是一种转机，譬如说。这一波疫情下来，哈，我想大家都知道，疫情其实我们在2年前，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样子的一波疫情。那这波疫情下来，基本上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模式。那我们能不能去改变它？我觉得人真的太渺小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哈。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哈。所以有时候，当他面对这样子的危机的时候，但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危机，怎么样把这个危机变成是一个转机。当别人都觉得它是危机的时候，你不认为它是危机，它就对你会是一种转机。好，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很重要。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每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人都要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好，那。怎么样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因为基本上，公司它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它绝对不会容许一个对它的这个，对它整个公司没有贡献的人留在它公司里面，因为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所以每一个人在工作上面要不断创造自己被老板利用的价值，不断创造自己被公司利用的价值。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外在环境不一样，很多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解读其实是不一样的。也许在30年前，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被人家利用了，好像心里面会很不愉快。可是回到现在这个场景上面，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利用价值的人，那是好的吗？那是对的吗？OK，所以我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情境，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解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在工作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其实你要不断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那怎么样创造自己不断被利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学习的这个概念，你必须要不断学习新的尝试，不断学习，不断的去 update 自己的专业的技术。不断的让你自己可以去透过学习达到工作上面的要求，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人不能停止学习的这一件事情，因为外在的环境真的变化太快了。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原来的这个所学的领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跨越，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面对新的事物，我们是逃避的，我们并不想去学习的时候，那当然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是你的绩效就会慢慢变得有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你跟。现在这个所谓的一世代的这个新的这个年轻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啊，你也会变得比较格格不入哈。所以通常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管职的，当然这个事情对你就更重要，因为像我们这种50年代的哈，这个50几年次的人，我们现在带的部署，我们现在带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80几年次的，接下来可能这个。90年次的就要出来了，那你50年次，你跟90年次，你跟他之间差了40岁，哈，那这中间当然我们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想法上面的落差。可是当我们带这些一世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也要跟得上他们的想法，哈，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自我的成长嘛，哈，就是。所以，综合以上，我觉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任何在职场上面的人都要不断的创造自己被公司、被主管利用的价值，然后呢，要学习哈。我觉得学习新的事物、学习新的技术，也学习外在所有不一样的可能会应用到的改变哈。譬如说 AI 啊，最近很夯的 AI 啊，未来可能很多人，你的员工会有机器人啊，哈，怎么样面对这些新的外在环境的技术的改变，哈？我想在
都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OK， 好了，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喽。好，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见，祝各位平安幸福，谢谢，晚安。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有话聊。 My God 前几天刚好我跟妈妈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聊天，就聊到一些事情。就我有养一只宠物，一只家犬，然后叫做欧拉。然后刚好妈妈桌上有一个什么菜嘛，菜吧，就是想，她说想要拿给欧拉吃，我跟她说不行，

的讨论之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诶，对啊，以前的狗狗也是这样吃，那为什么现在不行呢？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有一套书籍吧，叫做《10万个为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可能跟我年纪一样大的听众，有看过这一本书，或是听过这本书，或是有听过这样的字语，《10万个为什么》。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带学生嘛，啊，我带的那两届学生其实也蛮爱问说为什么。他们可能想要了解说，诶，可能一些规定啊，一些规范啊，甚至是可能禁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然后我就其实就回想说，嗯，我从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到我长大到现在出社会，有没有哪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经验的可能规范啊，或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不知道各位听众，在自己的生活环境或是自己的工作环境，因为行有行规嘛，可能不同的行业也有不成文的一些规定或是规范。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欢迎各位听众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我其实也蛮好奇这件事情的。那因为像 My God 的家庭，算拿香拜拜的家庭，因为家里从小其实就有拜一些神明等等之类的。买它本身并没有说一定要信哪样的宗教，这也都是大家的自由。它只是因为刚好家里的成长环境，那家里都有是拿香拜拜这样。然后我印象中从小，我还没上幼稚园吧，幼稚园前的记忆就是小时候家里会去进香，就到南部去进香拜拜那样子。小时候，然后有时候有一些规定啊、规范，就会有时候会很好奇。可是虽然小时候那时候其实就懵懵懂懂，没有特别的那个想法或是意见，然后是只是到差不多可能小学开始吸收一些更多的知识啊，或是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对于会有一些家里的一些做法或是行为，就会好奇心发生。然后，小朋友其实也蛮喜欢问为什么的嘛。嗯，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应该如果是有小孩的家长的话，有时候小孩可能你们家里在做一些事情，然后小孩不懂，然后突然就问你说：“爸爸或者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各位听众会怎么样去回答给自己的小孩们知道，因为就我有听过啦，就可能会糊弄过去。小时候小孩很好骗，因为我曾经还听过说，诶，等小朋友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然后小时候最想听到的是哦，那个什么虎姑婆会把你抓走，然后坏人会把你抓走，就是想用这个来吓小朋友。可是我曾经就是有听到一个我的算亲戚有跟我分享到，就是小朋友其实真的相信诶，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好像到学校嘛，就说老师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这样什么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有什么，善意的谎言骗小朋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小朋友其实真的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心上，然后真的去会很深层的去相信说，哦，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大人觉得啊，想说不要解释那么多给小朋友听，然后就可能随便编一个理由，然后就糊弄过去。可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一些事情去决定，不然小朋友真的会把它放在心上。因为真的，我真的是有亲身经历，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说哇塞，这个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可能小朋友已经跟就是那个深刻的印象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可能要帮他纠正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当初说是这样，他为什么现在又不一样？所以这个的例子，让 My God 放在心就觉得，嗯，如果以后我的小孩出生了，我可能也不能这样子对待小孩，而且尤其现在时，山西那么

发达，可能有些他们从那个3C上面学到的东西啊，会反而比我们更多，而且是更快的。所以有时候之前我还在感叹说啊，现在小朋友为什么现在手机那么方便啊，网络那么方便啊，我的那时候确实也都没有像他们这样。所以时代真的进步好快哦，就是会有一种如果我自己不学习再多一点，会不会跟不上现在的时代，就是额外的题外话。我前面讲到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然后规范，那因为家里是留在拜拜的嘛，所以我家里会跟着农，就是长辈会跟着农历的时间会有要拜神明或是祖先的一些就是行为跟动作。然后因为小时候是跟阿公阿嬷住嘛，然后农历的时候我记得每次小时候都会记得说一个月会有两次会有很多水果跟菜可以吃，因为我家里是农历的初一十五会拜拜，我知道做生意的人好像是初二跟十六吧，初二跟十六。那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我一个工作是算开店的一个行业，那我老板就是每初二跟十六的时候都会带着我，然后去我们店管辖的土地公庙去拜拜这样子。我说的管辖，我特别说管辖，我觉得我可以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前一阵子我老板跟我讲，我老板跟我说，因为会固定会去土地公庙拜拜嘛，那他原本其实不是去我们现在固定去的，他原本是去附比较离我们店比较近的一间比较大间的庙，然后里面的土地公去拜拜，然后应该也是拜了一阵子后，我们店里的客人就是已经比较熟的，就跟我老板说，你拜错了，不是要去拜那边的土地公，你是要去拜哪边哪边的土地公才对。然后我的老板就惊讶了一下，原来土地公还有分管辖辖区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听到这件事情，我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就是土地公的管辖跟辖区，我觉得就很像，就是很像我们的管区吧，每个里都会有个里长，然后可能林还有分到林长，然后警察局还有分管区啊等等之类的，就像那个好像哦，我觉得好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因为会拜拜嘛，然后我家里就是初一十五会除了拜水果，然后还有就是会阿嬷就会煮菜，就是像有点像板凳，就是板桌，然后会煮菜然后拜拜。所以小时候其实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月会有两次就会吃到很多的菜，然后还有水果这样子。然后水果其实拜的水果好像也有分野，我记得是说听我的阿嬷说，就是有籽的水果不能拜，他说挖掉的那种不算，那木瓜那个还不算，像籽就是像那个芭辣吧，他说跟我说不能拜芭辣，然后他又说不能拜什么，他说我阿嬷是回我说，因为那个吃下肚子又要拉出好像不好，对神明是不好的吧，我阿嬷那时候是这样回我。然后还有说那个释迦不能拜，就说那个释迦的形状好像蛮像某一尊神明这样子，然后觉得好特别。其实小时候那时候是觉得抱着一个很好奇的心去问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也蛮感谢我那时候我的家长啊，我的家人其实都是蛮给我算很正面的回答我的疑问，而不是去糊弄我，然后就让我过去抱着一个问号的一个心境成长嘛。我家里是都会蛮遇到什么事情然后问，然后就是会蛮给我正面的回答，然后有时候顺便说可能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可能我们不要这样做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是在买一个蛮开明，算开明吧，因为我有听到我朋友说小时候家里嘛说拎那什么拎啊
林娜娜无希无嘴，就是小孩有耳朵没有嘴巴，就是你听就好不要问。我蛮多朋友就是小时候就是被大人就说你不要问啊，你不懂，林娜娜你慢慢这样子，就小孩子不懂不要问。所以我也蛮庆幸我是在一个算开放开明的家庭长大的，虽然我小时候是都是阿公阿妈带大的，那阿公阿妈也是知道的都会告诉我们，那可能不懂的我就跑去学校问老师这样子。然后就是拜拜嘛，然后像拜拜有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比较常常去，不是会我说我去进香嘛，然后最常就是我们都会常因为我们会过夜的那种进香，然后都是睡像通铺吧印象中，然后常常就是睡通铺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像有些事情不能做，那好像就像我们去出去玩去住饭店一样，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种习惯，就是去外面住饭店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小禁忌嘛，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像我们比较常的就是要进房门前会先敲门，那可能说不好意思打扰的这样子，这是最长的啦，就像我们出去玩会最长。然后还有说我还有听过说鞋子不能乱放，就是你的鞋子脱的时候不能乱放，而且说要放不要把鞋子就是朝你的床头床的方向摆，就是你的鞋头不要往床的方向摆，这是我听到的啦，实际为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如果有听众知道的可以写信告诉我，没有关系。这都是一些，有时候其实我也会思考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算禁忌吗，还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先早期的一些经验啊经历啊，然后延续到现在。只是像我从我最常碰到一些不成文规定，我觉得是从差不多高三然后到大学开始接触比较多，因为开始是向外啊，有些就是要跟人群接触，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要办一些活动啊或是设计展啊，因为本身学设计的啊，我们会有一些展览，开始有一些规范要去注意，有时候反而是因为遇到这件事情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行业有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规范，然后就是恍然大悟，哇！如果我没有办这场活动，我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或是规范？然后就说，真的假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些蛮好玩的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好玩的一个规范跟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那下段节目中我再会告诉大家咯，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个音乐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讲到深蓝色，想到深夜的话题。
1: 什么话题？
0: 也没有带色啦，深夜的话题。这就是以前我们学校的那个我们迎新的习惯啦，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就是我们的下一届办迎新的话，上一届学长姐会去当类似像助战学长姐，就对了，那种资源组的概念。然后我们资源组就会有守夜这件事情。没有啦，我们学长姐要帮忙守夜啦，就会轮流守夜那种概念。然后叫工，反正叫总招工作人员他们去睡饱的概念就对。反正我们学长姐叫守夜。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是去，好像是新竹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我记得在山上的一个森林的那种小木屋的园区。然后他的房子啊，因为我们守夜的话，我们会守在那个一年级他们睡觉的楼层，或是反正他们附近就对了。然后那一次他们那边的房子是长形的，整个是一整排的长形的，然后就是跟楼梯在中间，有没有？你往右看过去就是一整排的房间，往左边看过去是一整排的房间，两边都是很长的走廊。然后外面就是
1: 恐怖，
0: 一边是面山吧，然后一边就是房间的房门。然后我们就我们一群，我们七，反正五六个还七个七八个，我们就一群就是在楼梯间口那边，因为怕他们出来乱窜嘛。然后我们就坐在楼梯口那边，然后等于往右看呢就看到一整排，往左看可以看到一整排，然后我们就会抓说看谁会偷跑出来。然后那些学一年级的小屁孩就很好笑，就很想要就是尝试一下看出来会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整个超明显，只要有人一开门就马上看那个头这样飘出，
1: 好恐怖。
0: 那个还好好不好，你说这个
1: 头不见了，这是恐怖到人消失了。他的头现在没有探出来。
0: 对对对，不知道对吗？就探出来了没有，那我们就会撇过，我们就撇过去，然后赶快缩回去，你知道吗？还好啦，这个还不算恐怖的嘞。我们就是有发，就是那同一次同一梯的那个迎新，有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反正就是一早吧，他五六点，就是天刚亮，还微亮的样子，就突然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二年级的，啊，那时候我们三年级，是二年级，他突然就是好像癫痫发作吧，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一直抖，我不知道癫痫们的样子你们有没有看过。反正他就一直抖，然后力气大到，他的力气大到六七个男生压不住，然后我们整个都是瞬间是觉得是，我们有人就觉得他是被上身，然后整个是压不住，然后其实他的眼神不太对劲，就是我看眼神啊，就是整个是完全不太对劲啊，然后赶快喊他名字。还好有喊回来，你知道吗？不然，
1: 好恐怖！
0: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哎，我发现我摄影机不见了，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嘿，你怎么没有提醒我？
1: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以为你在讲故事要融入剧。
0: 没有啦，他怎么不见了嘞？
1: 不知道。
0: 没关系，麻烦这集就出我的声音，不要出我的人咯，没有关系，我自己后置上去。
1: 你可以再试试看。
0: 打不开耶。他不让我开啊，没关系，我再后置上去，我后置我的照片上去。等一下，我试一下。
1: 我们想说，你怎么讲到一半
0: 这么融入剧情？哎，真假的，我没发，我没有注意他跳掉。
1: 突然一个头探出来的就不见，哎，出事！
2: 出事了，出事了，很明显，探头探出来了。
1: 对，那头探出来，
0: 我傻爆眼。他说奇怪，怎么突然怎么？我刚才发现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一群蛮六七男生压不住啊。然后虽然说他有癫痫的那个遗传吧，还是病史，可是我们真的觉得他这次都完全被上身，因为其实反正就是一群学弟妹玩夜教。我后来发现啊，没有照规矩来，然后就被臭骂了一顿，把他们全部念了一顿。
1: 对，很白目
0: 哎！因为我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有关夜教的、哦，我很在意，我很 care。
1: 不能开玩笑啊！
0: 对，有，因为他们有来跟我开玩笑说，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次订房间也不知道怎么订的嘛，就是工作人员房间不够睡嘛，一间可能原本八人房就睡到十几个人，然后有人就跑去睡，因为那种小木屋衣橱超级无敌大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超级无敌大，就是整个打开就是
3: 能放棉被啊，
0: 对啊，上很多个棉被啊，然后有人就跑去睡在里面，然后就有人开玩笑说他好像那个睡在某某某里面，他就翻个白眼，
3: 乱讲话呢，
0: 而且
3: 比较敏感。
0: 对呀、啊，就白目啊！反正那一次其实也有听闻说有人被反正就是被那个吓到嘛，然后去要去收金，然后就是有听说，就是他去收金的地方那边的那个师傅说他后面跟了十几个回来，然后觉得一群死屁孩，对不对？哎，印象很深呢，是自己的学，就是当届的学弟妹，然后自己当志愿都觉得，叉叉叉，妈为什么不听话？这样
3: 白目，
0: 白目啊！好了，我讲完了。刚刚也发生了我不见的事件，
3: 发生了就是他那个真的不见的故事。
0: 哎、欸，不见了，我又不见了。
3: 那个不见跟刚刚的不见不太一样。
2: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也跟买大一样，也是差不多的经历啊，那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3: 嗯，
2: 当初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他。因为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因为我们学校的战区就是队服要很厉害，不是很厉害，就可能是要有一些很棒的训练或采购才能当班。刚好那一届就刚好没有这些人，所以我们毕业的学长姐就回去帮忙当队服。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住在庙角，流阿他，就住了地方住在流阿他，而且他本身的八字又很轻，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陈如月去问一些知道这些鬼怪神鬼怪啊怪力乱神的一些民俗要怎么办，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什么叫白衣神咒的东西，所以我就是随时背着以免发生事情这样，然后一开始都很顺利哦，然后因为我们后来到山上去台南的某一个很有名的这边我有种名在山上然后我们就是到学员，因为到一开始都很正常，可是到了学员晚会的时候，殊不知那群学员晚会他们今年的主题就跟怪力乱神有关，所以他们就是毛改做一些假的金
3: 那个东西，
2: 对啊，或者是打扮的很像那个带早餐出来啊，然后这样走，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铃铛，所以他们进场的时候这样敲。但是我们所有的学长姐进去那个会场，然后一开始他那种表演都还好哦，然后但是突然我那个朋友他就跑来跟我说，他不行了，他说他不行了，
3: 不怎么了，
2: 我就觉得完，所以我就立马说所有的男队服集合，所以所有男队我就围着那个女的，然后我说我练一句你们练一句，然后就在去练。场面就非常的混乱，你知道吗？就是围着那些，然后可是那些学员都觉得是一个梗，就觉得我们在闹他们，因为我们的习俗就是学员晚会学长姐互不配合要闹他们，他们就觉得是一个梗。然后后来真的过去，他真的被附身了，他真的被附身了。然后你知道他附身的东西会是怎样吗？他讲，这我真的吓惨了。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执行，因为执行单是很阳刚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执行就立马把执行单放在他身上，可是还是压不住。后来我们那个指导老师，因为他妈妈是灵媒，所以他又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叫他的名字在那边驱邪的。然后可是因为你要这种事情只要一发生，很多事情就会接着而来，所以那次的晚会就整个大爆发，就很多人突然开始身体不适。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怎么处理呢？他们有分宗教，来道教的这边，天主教的这边，基督教的这边，所以你都会同时看到一堆宗教信仰的处理方式。然后后来我因为刚好有别的营队，然后别的营队就他们身上有那个护身，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咒的一些符咒这样。然后我就看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执行啊，他就这样招那个符咒，这样
0: 一些来观看我们在干嘛的好兄弟们，他们喜欢凑热闹。对啊，
1: 而且在山上半晚上的时候，以后真的不要这样。
0: 真的，
4: 不过就是那个山上旁边都是夜总会。
0: 对啊，
1: 对，
0: 我们那年就是啊，好像被我禁止啊，已经死小孩，
4: 太可怕了。我的也是很像的，但是我的是我在带活动的。我自己虽然没有遇到过，然后呢，我有一次带那个小朋友的毕业旅行，那算毕业旅行吗？反正就是一个带他们出去骑脚踏车，不是，是真的就是国中生吧，然后也不是公民院，就那种两天还三天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
1: 如果是毕业旅行骑脚踏车那也太惨了，
4: 对，骑脚踏车就算了，还连环撞七个人，就是那种连续车祸，他们在一个很普通的台中草马那边。有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古道，就在那边跟我出车祸，在那个隧道里面发生连续车祸，骑脚踏车连续车祸完了就算了，就是那天我们的那个护理师这样的倒霉，他以为完全没有事情，然后呢，结果他就那次连续车祸完了之后，就有四个就是整个擦伤，然后擦伤可能还送急诊，然后送完急诊之后，他们还要赶到下一个活动的那个地方呢，我的就是那个算是带我的大姐，她就跟我说有一个小朋友不舒服，那个小朋友真的很不舒服，他怎么不舒服？不舒服到就是会倒在那边，就是发烧热的那种。结果后来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那个大姐跟我说，你跟那个小孩先去下一个场地。我说去那个场地干嘛？你知道他们那个大姐跟我说叫我跟那个小孩干嘛吗？她叫我跟他去场地。场播下一个流程要吃饭的场地，然后我想说你们两个一个没什么录用，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可能可以用，可是那是五六十人的桌子，要我跟一个感冒的班桌椅，干了就算了，那个小朋友因为就是身体很虚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意识控制自己到底要不要去，然后呢他就忍着身体不舒服跟着我在那边搬桌椅，搬大家要吃披萨，所以搬完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场地吃完了那个披萨完之后呢，我们就到晚上也是晚会，然后呢晚会不是通常都会把灯关起来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很不舒服，你知道不舒服到他后来倒在地板上，倒在地板上就算了，就是一整个很荒谬，他倒在地板上，然后他说他好像要被附身，我就说天哪，这世界就是我不能理解，就是被附身这种事情，他看起来就像被附身，然后呢。我们隔壁就是那个教室有各式各样的班级产生，就是在那边什么练功啊，然后气功啊，还有那什么那个推拿之类，反正就有一个气功老师说我可以帮他解决，然后我们就在隔壁的教室里面，他们在办晚会，然后那个男同学在外面的石头上做法，傻眼，你知道做法是做到什么程度吗？是你会在你的这个眉心上写一个朱砂的那一种， 我这辈子都没有看过，就是怎么那么荒唐，就是我觉得很荒唐，可是人家肯定有他的专业，他就在那边就是像他像你们刚刚讲的说，就是
1: 对，
4: 就是那边弄完然后我就没有看到，因为你有看到看过，就是门的里面是在嗨，门的外面是在做法，那个画面超级荒谬，而且后来做法完了之后，那小朋友还真的好。
1: 哦，
4: 他还起来去后面看大家饭碗，
1: 太专业
4: 了。对，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原来就是世界上真的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的面前，他就真的做法完了之后，他就真的好了，好来可以在后面去做。
1: 哦，
4: 一切都无奇不有，
1: 就
4: 在从中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就是让我看到一切。天哪，原来做法是有用，就是只要你用对地方。都可以发生它的成效，真的，这是关于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哦，一开始先加入是乌克丽丽社，一支小只的吉，小只的吉他，
2: 哎，在这边，
3: 我在拿出来，
1: 这边，
3: 原来他都有备而来，
1: 要给大家看一下，要亮相一下，我要亮相一下，亮相，乌克丽丽啊，
3: 啊，那你后来是一直待在乌克丽丽社吗？
1: 没有哎，后来乌克丽丽社，后来乌克丽丽社是大一大二嘛。然后大二那时候还有兼着去戏学会，
4: 还有兼着，
1: 对，兼着去戏学会，
3: 斜杠的概念，到处干，
1: 好像真的是
3: 这么前卫。
1: 然后大
3: 以前就这么前卫，
2: 对啊。
1: 然后大三大四就在学生会了，玩了四年。
3: 学生会做什么的、啊？
1: 做秘、
3: 啊？
1: 没有啦，我做秘书。做秘书长的职位，两年都是，连续两年都是，
3: 两年
1: 对，干了两年的秘书，
3: 听起来就很劳累的工作。
4: 对啊，
1: 他就繁琐嘛。
3: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待啊？
1: 大四是因为大四的会长、副会长是我的好朋友，两位是我的好朋友，相挺，所以就继续接秘书长的职务。
4: 了解，所以现在换我了吗？
3: 你有要问的吗？你没有要问的，你就
1: 你要问我什么吗？
4: 没有要问，
3: 快耶！那你没有想要放弃过吗？
1: 放弃
3: 两年听起来很长
1: 耶。放弃是不至于啦，可是烦躁会有啦。放弃还好，因为既然头都洗了，就是要。继续洗
3: 吗？洗完吹干。
1: 对，要洗完吹干，不然都会是泡泡。
4: 哎，那你跟你的那个好朋友因为社团友情决裂吗？
1: 我跟那个，我曾经他那个是我合作最久的一个伙伴，从应该算大一，因为我们是同学院嘛，然后迎新是一起办，然后他是我在我学校我是合作最久的伙伴，我们曾经有因为一件事情算小闹不和。可是很快就没事了，
3: 不合了，
1: 也没有啦，
3: 很快就不合，
1: 没有不合，后来就都没有不合啊，就是反正很快就解决了，然后就一直都是到现在，连毕业后都有一直在联络这样子。那他最近结婚生孩子了，
3: 好快哦！那你年纪也不小了吧？
1: 哎、欸。我好像是三位里面最小的哦。
3: 啊、对不起，我
4: 没有讲到年纪的部分吗？
3: 算了，但我刚刚没问。那这还要问谁？问你吗？小七？
1: 问小七？
3: 你是不是期待被问很久？
1: 他应该是最期待的。
4: 我们，
3: 请问你的社团资历如何啊？
4: 我是一开始加入学生会。然后学生会的那时候有兼任那个戏学会的那个监察委员长，然后还有去五颜社跳跳舞这样。
1: 秀一段。
4: 然后我到
3: 秀一段可以吗？
4: 我到硕士班的时候，加入了毕业会。
3: 你到硕士还在玩社团？那你毕业有准时吗？
4: 有，我超级准时。
1: 好强哦，厉害。
4: 虽然老师说他是最，我是他最慢一个口试通过的一个学生，可是我真的是有在当学期内把他弄毕业。
3: 有准时毕业太强了吧？
1: 有准时就是一件很强的事情，好不好？
4: 那真的时候真的是要闭关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几个研究所的同学们，然后我们就关在一个实验，那是研究室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月都关在里面，我们花了一个月把它写完，然后我们每天就是早上一进去之后就开始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就是会需要舒压，所以我们偶尔会有麻将时间，然 后每天还有那个收心操的时间。
3: 收心操是怎样？
1: 怎么操？
4: 放一些那个有氧运动，我们看着他一起做这样。
3: 所以你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跳舞吗？应该不是，
4: 不是。
1: 他应该是带人跳的那一个啦。
4: 对，我们就是很荒谬的写论文时光。
3: 那在那么多的那个社团经历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个？
4: 当然是加入学生会啊。那我加入了两年，然后一年当顾问的。
3: 一年当顾问？
1: 那第一年
4: 是大事顾问啊。大二是公关的公关副部长，然后大三当副会长。
3: 所以你去三年哦。
4: 啊，可是因为以前的学长姐跟我们说，离开了就是离开了，除非学弟妹找你们再回去，要不然就是变成学长姐干涉。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这样说没事，千万不要来找我的，等到你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再来找我。
3: 感觉不负责任嘞，不知道为什么。
4: 没有不负责任，就是一个让他们自由成长的一个概念。
3: 那成长了吗？
4: 他们还不错啊，他们成长得很好哎、
1: 欸。那我可以问问啊，小麦，我是你学妹，那你觉得我没有成长吗？
3: 我觉得你自己过得很好，我们隔太多年了，不好意思。
1: 我们差了
3: 快四年了吧？
1: 四年。
4: 你记得这么小吗？
1: 九。
3: 欸、
1: 我第九届开始啊，我第九届，
3: 我第七届，
1: 所以差两年。
4: 我是第七届，
1: 学生届数差两
4: 年。我是第八届，
1: 我是九跟十。
3: 他进去我就毕业了，欸、没有没有，你在当那个干部我就毕业了，所以
1: 我还没进学生会你就毕业了。
3: 对呀、啊，我可是大四当的。
4: 对啊，大师荒谬当会长，好荒谬！然后走过去就被说要不要当会长。
3: 真的，我都没有想到，原来我在那个晃啊晃，然后还都被好像
1: 被抓进去，有没有？
4: 对啊，很厉害耶！
3: 就是因为大家成绩不够，所以我刚才问你研究所怎么可以准时毕业，很厉害
4: 耶！
1: 他强了，
4: 对啊，玩笑。
1: 可是听说最近没有人出来选，
3: 说现在吗？很难吧，现在可能要更多那种拿捕兽的笼子啊，或者是拿那个捕什么的网子去抓人啊。
1: 学生都不出现很难捕欸。
3: 那利诱也没有利诱啊，没什么东西好利诱的。
4: 吃啊喝啊。
1: 啊，
3: 现在大家都花钱买 Foodpanda 或 Uber
4: 钱啊。钱啊。
3: 嗯。
4: 就是比如说你当学生会长有公读费这样。
1: 没有。
3: 没有。还要不时来加班，
1: 不是不时哦，
3: 是常常住在那，
4: 常常住在那边，
1: 啊、
4: 不时可以回，不时可以晚回家，不时，不时，
3: 真的。
1: 那小麦嘞？
3: 难得的回忆。
1: 小麦嘞？
4: 小麦，
3: 换我了。我先讲讲我在学校的那个社团好了。我原本是做志工的，然后后来去游泳的社团，然后广告设计，然后还有那个学生议会跟学生会，还有戏学会，差不多是这样。然后
4: 参加过一轮了，
3: 前面都是我的兴趣，后面变成我有点就是很像刚买大说头洗一半，我也不能不洗啊。而且我在家里超级最保护，我就是每天都可以六点，就是五六点下课，我就有爸妈来接我的那一种。
4: 大学小姐，
3: 我每天都是我爸妈接回家的啊，
1: 很强、
3: 啊。然后结果还要参加学生会，就是每天想办法在那时间内完成，可以早到学校，但不能晚，就是不能晚离开，因为回家吃晚餐。
4: 怪不得你现在一直在叛逆的追风，东跑西跑这样，因为以前就是怕被拘束。
3: 而且我大学四年都没有骑过摩托车。我唯一有骑过，就是因为我们去筹备那个干部研习，然后我有考到驾照，但我没有办法骑，因为没车，我就载着我同学，然后我们在那边扛那个纸箱，我觉得买大应该也很感觉，我们扛过很重的东西，然后那次就觉得哇，我人生有一个大要进，扛纸箱从家乐福骑到德明了，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改变。
4: 你现在已经骑到桃园了，
1: 他这个
3: 骑到新竹台湾的，
4: 最后你有环岛吗？
3: 对呀、啊，但那时候就觉得 参加社团很好像就可以做些很荒谬的事情，所以之后呢就做了更多更荒谬的事情。
1: 有理由可以做，正当理由，
4: 而且还有一群人陪着你做。
3: 对，你们就是超多的。但是社团真的改变我们很多。
1: 哎、欸，真的，我承认。
3: 我先讲讲我的好
4: 人，没有
3: 啦，你最好本身就这样，变得更玻璃没有。
4: 那我先分享一个我在社团我觉得跟同色有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很会，因为有很多考试的话就是会背那个题库嘛，就是都选择题，题库或简答题，那题库这刚好就是我的天赋，我就是可以过目不忘，就是我很会背，所以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就决定看一个科目，然后我看一个科目，因为已经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负责背题库的那个人。然后我这样考，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到我这个趴的时候，当然他就是顺利的拿，我们两个拿到满分。然后第二个在考那个考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字超级丑，我完全看不懂。可是我因为坐在他旁边，我怎么看都不知道那个国字怎么写，所以我就得到了人生第一个不及格。
3: 因为他没有认真负责他的差吗？
4: 他有写，他有写差不多七八，他
3: 那老师看得懂吗？
4: 老师看得懂，可是我远远看就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国字。那我考出来之后我就很沮丧，坐在外面，他就坐在我旁边。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如果你可以上，我跟你一起去上课啦。
3: 可惜哦。
4: 我就拿到人生第一个红字，
3: 不及格的红字。
4: 对，不及格红字。不过这边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再作弊了，靠自己。
1: 真的，哎、欸，真的。
3: 不能把这种运气放在这种重要的。
4: 对，真的。
3: 太逗趣
4: 了。所以小麦，你有什么关于红色的问题吗？
3: 我有啊。可是我的不是社团的，我的是高中时候发生的。
1: 嗯，
4: 好。
3: 对，我呢，就是大家有抽过血吗？
1: 嗯。
3: 然后抽血有晕倒过吗？
4: 没有。
3: 我呢，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揪大家一起去干嘛干嘛的人，然后结果
4: 那起来不像会晕倒的人。
3: 就有一次，我就想说，哇，天哪，好像要抽血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可以就捐血给别人，然后我就号召我同学们，大概有一半以上。然后都去捐血，然后那一节课我们就大家都请公假，就是去排队捐血。然后我本来是号码在中间，结果呢排着排着，我的同学呢就是跟我说，他就在我后面，他说那个小麦，你可不可以先让我？我说哦，可以啊。然后他就这句话一直出现在我的耳边，然后我就一直让到最后一个，然后就算了。我要爬上去，不是有一个阶梯吗？就那个捐血车不是那个阶梯吗？然后我在那个阶梯上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那个受不了。我不行了，然后我就看着看着，我那天就是只走了两个阶梯，我就在那边昏倒。然后昏倒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那个电视不都还有黑屏吗？
1: 嗯，
3: 就是那个灰色的那个线在我的眼前闪烁，然后就突然没有办法动。嗯、结果最扯的是，因为我的身体看起来就是很健康的样子，结果我同学说，就冲回教室跟我们全班的人讲说。天哪，那个小麦昏倒了，被人扛回来，然后我回教室就再也无地自容。我那天没有捐到血，然后我还就是被大家说，天哪，他晕倒了，被扛回来。我是自己跟着一个同学，我扶，就是扶着他回来，就被说扛回来的，就整个超傻眼。然后我就后来再也没有捐过血。然后每次打针的时候，我都会问那护士说，可以一次吗？你确定你技术好吗？然后我问他三四遍，然后他都会火很大，说好了好了，你到底要不要打？我打，可是你可以
4: 知道这是护理人员的困扰吗？他们真的很辛苦，
1: 对，
3: 就是因为每次排到的时候，前面那个人他都打三四针，但是他就戳错洞啊，超害怕的嘞、欸。
1: 可是血管太小，不好找吧？
3: 可是你就在你前面那个人就是这么痛苦，然后你前面那个人又抠了三四针，请问你会相信他吗？心里很慌。
4: 可能之后又会有一个传言说，严女士被扛进医院病
3: 超级害怕，就是跟红色有关，我印象超深刻的故
2: everybody want to talk shit about it, you know? But nobody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it really is, you know? Pay homage. Well, get the fuck out of my fucking state, nigga. Yeah, check it.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六点起。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y, pretty lady。

Yo, we gotta go, man. Fam, we gotta rock. Fam, get up, man. Get up.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事儿。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前一期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增加这个斜杠收入的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啦或者县市政府之类的，有其实有很多的补助啊，可以让我们参与啊，甚至就是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啊，新的斜杠能力啊，也增加了你的收入啊。那如果是说听众朋友们呢有想要更了解的话，其实是可以在电台里面留言给我或者在我的粉丝专页也可以留言给我那我可以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再次跟大家就是讲这些补助案如何这个去争取其实像在新竹县的话，有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它是都可以小额申请的譬如说新竹县县政府它是有推动那个叫做客家话讲的叫做伯公照护站这属于日照长照之类的所以呢是可以去申请补助的那只要提出一些相关的那个文件就可以到这个民政处去申请那也可以打电话到民政处去询问如何申请如何写这些企划案。那再来呢新竹县是客家庄，所以呢也有那种推动客语生根服务的计划案那补助的对象呢也可以个人也可以协会甚至一些这个新传师之类的都可以申请的那一样就是提出相关的文件跟那个客家文化的这个事务科去申请去询问都可以的那还有呢这个另外的就是那种县政府的行政处里面呢，它也有一些这个申请补助的案子，譬如说打造永续共好地方的创生计划这个计划是蛮长的所以呢它的补助对象就是属于产官学的研究社那当然这个他申请的期间呢是属于随到随审，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先去了解地方的发展现况然后你要初步构思创生计划，然后就是要准备一些重点内容譬如说地方创生的 DNA 啦，你必须要分析当地人口的结构啦文化脉络啦，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跟特色产业，你必须要在企划案中完整描述地方故事再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创生计划呢譬如说你要把重点放在地方发展的困境也就是说你在企划案里面必须要厘清这个当前面临的挑战跟问题，你可以分析影响因素，然后呢后续可以拟定发展策略再来你可以在这个困境当中呢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确保你的计划能够真正推动地方发展这样成功的几率，拿到补助款的几率是会比较高的。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种企划案，而且是每个企划案你要看你的对申请补助的对象是什么单位的，所以他们的规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当你要做地方创生计划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联系当地的辅导单位跟这些单位跟他确立你的计划方向以后再来他协助你检视你的提案内容他会根据

重要哈，不要把主题写歪了哈。那然后呢，你就是可以提供讨论跟建议，然后协助企划去撰写啊，把它优化。那当然，我们的企划案内容呢完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协助你的对接单位哈，譬如说乡镇市公所啦、县政府啦哈，进行提案，甚至是可以到国发会进行辅导会议哈，这些都是可以让你从中里面学习到很多啊，然后增加了你的斜杠收入哈。所以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你学到新知识，然后又可以有钱赚哈。那目前来讲，常常在脸书上面，其实地方政府单位其实他们现在都很努力在推发哈，譬如说培力在地青年，那这些的案子呢是国发会啦、教育部都有在做哈，就是鼓励青年参与地方创生，然后呢可以这个多元的途径哈，譬如说原民会啦、经济部啦、交通部啦、客委会这些的，他们是有提供的，就是说你可以强化地方团体产业发展跟文化推动，这些部会呢其实都是有补助案可以申请的哈。再来，另外国发会啦、内政部啦、交通部呢他们也是有一些这个企划案是说可以补助的哈，你可以申请的哈，就是等于是可以主题就是优化公共设施之类的。甚至呢如果有想要往海外发展的哈，促进跨域合作的哈，这种企划案呢国发会也是会有补助，环境部也是会有补助，甚至现在很夯的就是推动企业 ESG 的对接跟部会的协调，这些都是政府有在做一个补助案的申请，所以千万不要浪费这些机会。那甚至就是说国发会呢主要是深化国际的连结，当如果你的语言能力啦是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因为这方面因为往海外的话补助的金额会比较大，因为它是属于国际性的嘛，所以是可以促进国际交流跟合作，然后可以把我们台湾最好的一面，到国外去宣导宣扬。所以其实政府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是可以申请补助的，所以大家有空呢可以去那个看看政府的一些部会的官网，有很多都是可以申请补助的计划案，有小额有中的，中型的计划，也有大型的计划，这些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目前来讲如果是说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话现在的物价上涨真的是甚至双薪家庭有可能你的经济都会紧缩，不像以前过得那么舒适了，所以我们尽量呢是可以看政府的一些补助案子来争取来申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斜杠的收入。好关于这个斜杠收入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刘姐有接到这个以前客户九宫学的客户，要我说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九宫学里这个如何扭转你的未来，你碰到瓶颈啦或者跌到谷底了，如何扭转人生，翻转人生，所以刘姐呢今天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复习一下，因为尤其这个大环境，很多时候真的大家尤其这个政治局面不是很好，经济也不好，方方面都影响到我们人民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装健自强，处变不惊，要怎么改变就是要靠自己了。所以呢刘姐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这个复习一下。

我们如何翻转人生哈？以前有讲过嘛哈？你要翻转人生的话，是有六个步骤哈。第一个哈，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流年运势以外，还要了解你所带动的心念。第一个心念，也就是心态，你的心态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心态不是正能量，那真的神仙都难救你，因为你的心都是死的，好，一滩死水，那没有办法好有神仙可以救你起来的。所以呢，要改变呢，要有好运呢，一定第一个自己的心态啊，你的盼望的心，你的这个思维要开始动了。所以呢，开始动的时候是在九宫的流年来看呢，开始起始的头是哪里，也就是胎的意思啊。胎也就是九宫十个流年的第一步啊，就是起步，就是从胎开始。那胎呢，也就是说是看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有你的头脑特质。也就是说，当我们流年走到胎的时候呢，脑袋中可能是处于空空如也的状态，因为也就是说你等于是一个胚胎而已，什么脑筋也没有想法的哈。所以呢，那这时候哈，没有想法，没有计划哈，那要怎么办呢？当然总是要有幻想。那如果是说你连幻想都没有的时候呢，等于是没有希望了哈。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在胎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了解你的心态哈，胎啊，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态哈，也是要。如果是说你有开公司，要有员工，那你也是要看啊，这个流年走胎的员工是有什么的想法。如果他是被动的啊，消极的哈，那就我们就要考虑了哈，如何去让这个员工能够就是心态上能够起死回生哈。那再来，因为胎呢就是说一个开始嘛哈，所以呢比较没有想法的哈。再来下一个年度是养。养呢是属于学习心哈，因为前面就是心念的开始嘛，所以呢学习心的时候呢，你要去看一个人是不是有那种中心的特质，这时候呢在养这个阶段是最容易判断的啊。如果是说有人在养的时候因为公司倒闭前来面试啊，那是可以考虑这个人才啊。如果是说一个人一直抱怨前面公司的种种缺失，那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很容易变节的哈。那心念跟中心是一样的哈，忠贞的度是不是很真诚，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养的时候去判断哈，心念与中心是一样的哈。那如果是说我们女生呢在流年走养的时候一直不停抱怨丈夫的话，那很有可能她是对老公不忠实了，变节了哈。有时候这时候是会表现在行为啊，有时候是她内心的想法。所以在养的时候是属于心念的问题哈，是心境的问题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第一步，心态心念的问题啊。刚刚讲到是养，接着呢啊，就是长生了。长生呢，代表是一个好奇心的意思，因为长生的心念是很强烈的，因为他在胎儿里面就是慢慢茁壮了嘛，哈，所以是属于这种行动的开始，也就是说是观察一个人的行动特质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在长生的时候未表现出那种强烈的行动特质，毫无目标，那表示他的动能是低落的。所以呢，如果是一般人啊，到了流年长生的时候，他的动作行为往往是很迅速，很有挑战心，他可能是比一般人快速的话啊，那他的成功几率会比较高。如果是说他对任何事物不感兴趣的时候，那就是表示他没有什么好奇心哈。那如果是小孩啊，在长生这个年度的时候呢，表现了强烈的好奇心，那就是一个好的现象啊。由想法到心念，由心念到动作，由动作到决策，再由决策到判断，那他每一个位置呢都有他的特性。如果是说你在某个位置没有显示出该有的特质的话，表示呢你就在这方面的特质跟能力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可以回溯到过去，你去由你的流年位置去做自我评估、自我判断，比较缺少哪一方面特质啊，让你自己打打分数啊，加分或减分哈。那如果哈，你的流年今年走到长生呢啊，但是呢缺乏那个行动力，对哈一些事物都提不起劲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可以确定呢你是一位被动的人哈。那动作力减低哈，那可能呢你有再多的计划没有体力去实践。同样的哈，你在用人方面，如果员工呢在长生哈这个流年的时候行动缓慢哈，消极被动，那你是可以确定这位员工的懒惰哈。也许哈，你可以就因为这样的条件，你去评估他啊，是不是要帮他加薪，或者是说把他调整为适当的位置哈。那当然有时候呢啊，我们会因为老板跟员工的磁场契合，感应度会很适合，那是在一个对的时空当中呢，我们用一个对的人哈，那是相当的好的哈。所以这在长生的时候，你是可以判断你的员工是在流年长生的时候是被动还是主动哈。再来，当你的流年走到冠带的时候呢，这个冠带是属于自我心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已经慢慢长大成人了哈，也是说你要独立了哈。这个时期呢，就是看你一个人的本质能力如何，你的自主性如何哈。如果说一个人的流年走到冠带呢，他没有任何的主见，那他就是不能赋予重任哈，因为他是无法领导别人的哈。再来 啊，灵官啊，灵官的流年是属于企图心冲劲的开始哈、啊。那也就是说，你要观察一个人有没有干劲，有没有强烈的斗志，你就可以在这个灵官这个流年去观察他，因为呢，他的斗志呢是可以带动他人的啊。当你干劲十足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动他人嘛哈。啊好，那一个人呢，是不是适合担任这个主管的话，那他是不是有带动能力，可以激励他人士气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从灵官去判断。同样的哈，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哈，在灵官的时候呢，没有企图心，那么你在这一轮的流年里面，可能没有积极的表现。少则呢后面几年，多则从此以后啊，你就是一直在谷底哈、啊、爬不起来。因为这个灵官是力道最强烈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企图心，讲实在话，你这辈子就是平平淡淡的哈、啊、不会说有什么丰功伟业的哈、啊、再来下一个年度地旺。地旺呢是一个人心情他是处于那种高亢掌握力量的时候哈，如果是说有办法领导他人的话，那这个便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很好的管理者哈。那如果是说他的心情情绪低迷啊，这就错咯。那在这个地旺流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层级管理特质。灵官呢是看一个人的带动特质，所以两个啊不太一样哈啊，因为地旺是属于领导特质的哈啊，灵官是属于带动特质的哈。再来下个年度衰，衰是一个衰退的开始，那你的心境可能就是前面打拼嘛，后面就比较力道比较弱了，所以心境会慢慢产生疲乏哈。那心境的疲乏有两种哈，一种叫做转移，另外一种叫做停顿哈，那使自己慢慢退化哈。所以呢，成功的人在衰啊这个年度的时候呢，他是会逐渐转移心境哈。那失败的人就是会让自己消极下去，也就是停顿的意思。衰呢是看用人耐力如何的一个时机点哈。如果说主管走到衰哈这一年度，一下子他就感到疲惫了，那就表示他耐力不足啊，这是考验耐力的最佳时机。其实耐力呢跟体力是有相关的啊，因为是你流年跟自我的动态功能有关嘛，哈，所以是衰的时候，可能容易感到疲累，那表示呢体力不够，耐力也不足，这时候我们自己要去小心的调整，哈。再来病，病的心态是一个变节的心，变动的开始，哈。病也就是观察你旧有的员工定力是否足够的时候。他会不会变节？如果说新的员工由薪水高的前公司跳槽到薪水较低的新公司，那么他也不是适合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数字下滑，待遇变低的时候，他都会变节。那么如果是说以后待遇增加的时候啊，增高的时候，那他就不可能忠诚，那可以表示这个人呢会那种失去信心的哈，就是不会忠诚的意思哈。那如果是说他跳槽的原因是因为性质跟领域的不同，那这种变节变动就没有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在物质跟价值宁可低就，就表示他个人有非常大的问题哈。病呢除了代表变动，也代表变通的意思。除了职务上的变动以外哈，另外一种便是工作方法的变动啊。那 流年走到病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一定会跳槽离开哈，可能是换技巧与工作上哈，这个就是属于变通的能力。那当然我们做老板的啊，在这时候就是观察员工哈，有没有变通能力，也就在病的这个年度哈。如果说在这个年度哈，员工做事方法呢死板板的，那表示这个人呢是一点变通的技巧也没有。那病的运势通常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跟细胞，它是会带给很多的改一个人的很多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的冲击都不能影响他的话，他还是坚持自我的想法，表示呢这个人是固执死板的哈。所以呢在流年上的词句有时候不仅仅是只有负面的哈，同时也有正面的能量哈。再来死是属于困惑的停止的开始哈，这是观察一个人有没有毅力的时机啊，他是不是能克制自我，坚定自我，停止颓废的一个心态哈。如果说当一个面试者流年走死哈，那我们呢就是要观察他对事情够不够坚定，够不够持久。如果说只做了三个月便放弃的话，那表示呢他是停留在死的一个困惑的心理当中哈。那下一个年度绝呢是代表放弃心的意思，不管是在工作啦感情啦，如果放弃的是负面的，那就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他如果是放弃了正面的事物哦，那就问题很大了，表示他呢心念已经是往错误的方向走去，那他未来呢将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哈。那如果是说这个员工流年走到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他的内涵，观察他吸引的特质啊，那可能你跟他谈话之后是不是有那种排斥感啊，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聘用啊，表示他的内涵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已经有一股吸引力产生了哈。所以呢这个哈到绝呢是一个流年的哈，这个一轮哈，就每十年一轮嘛哈，所以每一轮产生的状况就会有所不同哈。那前一年的因是后一年的果哈，所以因为就是有累积功能，那你就是前一轮啊，如果是说你很努力打拼，下一轮当然是会有盈余的哈。那再来哈，第二步就是说要调整什么哈，因为你的心念心态第一轮哈，心念心态嘛，第二轮就是要调整你的心态，一样我们也是从开始来做起点哈，因为它就是比较被动比较缓慢嘛，它的动作力道是不会很这个力道是不会很强的意思哈。那它从心念动作反射出来的是缓慢的哈，所以它的磁场是可以被动的，但是它的行为是不可以被动的，因为它还没有长大哈。如果是说胎的流年的时候你很主动，那么说这一个人便是相当的有带动能力哈，而且你不需要催促他，他便能够把事情做好。那我们呢在胎的时候，因为就是说要调整嘛啊，那怎么调整呢，就是你在胎的时候就必须要使自己主动一点，把行为调整以后，那你的动能自然就有所改变哈。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呢他在胎这个年度的时候呢看起来 像是长生啊，主动力很强，贵人运也很旺，啊，这种人呢，很有可能他就是会让好运的一直不断的蔓延延伸，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我们这个扭转人生的第二步，调整你的心态，你的心念啊，刚刚讲到胎啊，接着呢就是养了，养呢就是慢慢的由静态转为动态，力量还是不够强哦，当然它是逐渐加强自我的行动力啊。那因为长生呢是动力已经逐渐加强嘛啊，所以呢会慢慢的啊被动逐渐转变成主动，这是在长生啊。那当然我们调整的方式就是将相对化变为绝对化啊，将被动的成分消失掉啊，让自己采取直接主动的啊心态。那如果是说你在长生的时候呢不主动反而被动的时候，那这就是倒行逆施，那你就等于是往不好的方向走去了啊。那再来啊，冠带，冠带呢是属于独立自主啊，不受牵制的一年啊。那当然它不是完全好的哦，那因为一个人呢他是可以有主见有想法，可是呢完全不受牵制这就是比较不好的，因为人呢再怎么厉害也无法胜过天意哈。那在冠带的时候我们如何观察一个人的层级在何处呢？如果是说一个人在尚未成熟之前他是不断的否定前辈，否定上级，否定长辈，那他之后呢也一定会被否定哈，这个是要千万要小心的哈。那当你在调整心态调整上流年走到地旺的时候呢，你就是要怎么讲哈，行为上你要非常的小心哈，不要是说显示自己品格的清高哈，彰显自己哈，去做出倒行逆施的哈，这注定呢就是会不是往成功的方向走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那再来灵官，应该是冠带。冠带就是说要尊敬天意哈，所以呢你如果犯天呢，那后运你就不是很好哈，这个就是我们调整基本的第一个脚步，因为冠带是一个成熟的开始嘛，自主的开始，但是你必须要受到牵制哈。再来灵官，灵官是属于主动积极，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冲劲过头呢就会变成冲动，我们就必须要自我克制啊，避免冲劲变成冲度啊，一定要稍微的收敛自我，缓和你的脾气。那在地旺的时候呢要怎么调整？地旺的时候呢因为在动作上是非常的主动，影响力很强，非常的活络，它是有操控的功能，因为它的影响力十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将力量控制转往好的方向。如果说你不小心转往不好的地方，那表示这些缺点就会跟随着去啊，所以呢当你在地旺运强的时候啊，需要不断的克制自我。那再来下一个年度衰，衰等于是你疲惫的时候嘛，动作力减弱了，这时候就是需要自我调整哦。当然虽然疲惫，但是你还是要增强你的动作力啊，训练自我的能力哈。再来病，病的话哈， 你就是容易比较急躁恐慌嘛，所以呢我们就要调整心态，就是要坚定毅力，训练自己不急不躁不恐不慌，甚至是要没有埋怨。那到流年在死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很容易慌张冲动，手忙脚乱啊，很容易因为你失去目标而冲动。这个刘姐是有经历过的，以前不懂的时候啊，流年走死的时候就是啊没有目标，然后心里很慌哈、啊。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冷静哈、啊，稳定自我，保持动作平稳哈、啊，千万不要慌乱哈、啊。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督促自我，使我们的动力持续，不能停顿。那觉呢哈、啊，就是也是一样，最容易感到无力感，那我们就是要尽量的打起精神振作，鼓励自我哈、啊。总之哈、啊，就是我们要在第二步调整流年运势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在运强的时候你要克制哈、啊，在运弱的时候要自我勉励哈、啊，稳定哈、啊。然后调整完自我，我们就可以调整别人了哈。当然调整别人是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个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影响，也是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动态去折射出去而散发回来的一种反射作用哈。再来第二步调整，第三步呢叫做改变哈。改变的话等于一样哈，就是说你一样在这个一轮十年的哈流年里面啊，就也是说也不是说改变自我哈，实际上是可以借力使力哈，让外界的力量让你所用哈。那当然呢，那要怎么样借回来哈，有很多种方法哈。那第三步改变的话，其实改变呢有很多的方法，除了改变自我的行动，有时候就是我们就需要借由外面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自己哈，借由呢这种磁场散发出去的感应啊，了解自己散发在外的磁场是什么样，那我们就可以呢抓住磁场的感应来增强改变自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我们扭转人生啊，第三步骤就是改变哈、啊，改变呢也就是去了解你的磁场感应，我们运用磁场感应哈、啊，来改变哈、啊。那第一个胎哈、啊，胎就是属于内收型的一种感应哈、啊。这时候呢，吸收的是那种旧有的力量，因为胎那时候还在母体吸收哈、啊，这个母体的营养，所以它的吸收的力量是大于吸引哈、啊。那吸收跟吸引就不同了，吸收是直接的，吸引呢是一个起步。养就是一个吸引哈、啊，那长生是一个内外双向的哈、啊，内外双向的感应就会非常的强烈。好，冠带呢就是属于散发型的被感应哈、啊，也就是说让他人认可自我哈、啊。灵观呢是属于放射型的感应，也就是好像是投石问路哈，你先付出再回收哈。地旺呢是属于喷射型的感应，就是非常的快速将最强的散发出来啊，让别人在瞬间就认同到你哈，肯定你哈。衰就是属于这个弱放射型的一个感应哈，比较温和的。病呢就是属于变化型的感应哈，工作方式跟行为都改变哈，那变通能力哈越强就越好 如果是说我们女孩子的话，你想要吸引男朋友，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彻底的改变，那你就会有相当好的回应，所以说我们就是顺着流年运势的变化，是可以做出这种适当的改变跟回应，那适当的改变回应的话，才会有好的回应产生。那死呢，是属于外吸收型的感应，是属于远方的感应，也就是说那个跟很久之前的上司老板联络，然后对方会有认同你的意愿，那表示你的价值很高，这种呢并不是完全不认识的感应，是旧有的感应，这个是借外力的力量凸显自我，那流年走到死呢，你运势要改变，就是还是要旧有这资源，也就是说旧有熟悉的人来让你凸显自我，觉就是外吸引力的这个感应。吸引跟吸收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刚刚讲吸收是直接主动的，吸引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在死的时候呢，仍然有部分的主动权主导权，那觉呢就是被动式的，也就是必须要让他人来照应你自己，所以这个改变啊，第三步骤改变呢，其实有一个口诀就是说让大家快速的了解当你的流年走到胎养，就是胎养借熟悉，就是想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就是往熟悉的方向走长生内外吸，也就是说无论是旧有的你原本就熟悉的资源，或者是新认识的，通通都可以接纳进来。因为有一句这个口诀叫做长生贵人现两地那冠带就要借名气这时候呢就是要尽量的表现自己的名气来吸引他人。在另一个方向呢，如果想要借助别人的帮忙，则你就必须要选择有名气的因为流年的这个轨道运行方式是固定的，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为自己所用，一种是用在别人的身上再来灵官带着跑第一种方式是跟随他人的方向，让别人带着自己跑。另外一种就是运用你属下你自己带着属下奔跑重点就是你动作要迅速，行为要积极，因为灵官是冲劲很强的再来地旺在一起，地旺这时候呢是跟别人合作的一个最佳时机再来衰运幕后居，在衰的流年的时候就要退居幕后了，因为幕后的另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全力下放然后但是你可以仍然在幕后掌控一切，那公司还是一样照常运作的病收渔翁利在病的流年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嘛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就是说你可以尽量坐收既得的利益那如果是说你在工作上遇到有升迁的机会可能有几位升迁人选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就可以先做壁上观，先不要去抢让其他的人呢龙争虎斗之后剩下的就是你就是既得利益之选之人了再来死绝借外力，这时候向外界借熟悉的力量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借力使力可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可能 奇迹连连哈、啊，这时候这借助外力借到了，你就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哈、啊。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啊，下一期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喽，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黑暗三角人格如何的影响婚姻。在心理学当中的话，黑暗三角人格呢，指的是自恋、马基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这三种人格特质。那这些特质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啊，是对我们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像自恋者的话，你会发现他可能会过度于关注自己，所以他不小心会忽略了伴侣的需求。那要是以马基维利主义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会操纵或利用伴侣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而精神病态的人呢，可能就会被发现到他没有什么同理心，然后对伴侣呢就不太能够关心，漠不关心。那这些特质呢，到底是如何塑造一段关系呢？他们会如何影响伴侣的心理健康呢？然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真爱会客室。真爱会客室以专门为各位制作一些有关于适婚年龄的男生女生们应该要理解的一些婚姻或是结交伴侣或是如何经营关系的节目。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好，我们今天主题是黑暗三角人格到底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婚姻，影响我们的跟伴侣的交往。黑暗三角人格呢，有些书会把它翻成叫做黑暗三合会人格特质，因为它在英文上是 Dark Trait Personality Traits， 就是三角人格，三角的 Triad， 所以有些就会翻成三合会，或是有些翻成三角都可以。那基本上呢，它是由三种人格特质所组成的，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马基维利主义还有自恋。那一想到自恋的话，有一种花叫做水仙花，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那精神病态呢，精神病的特质呢，就真的是跟那种我们的一般所认知的用精神科的一些疾病确实是有一些相关的，但是它还没到疾病状态，它叫人格，还没到疾病状态，所以呢它算是一种人格特质，还没到疾病。好，我们现在分别来说一下这三个人格特质。好，我们现在说一下马基维利主义，它是一种操控，它会欺骗，然后会利用就是他人啊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你会发现像这一种具有马基维利主义倾向的人呢，他们很有可能会欺骗他们的伴侣，就是他们的老婆，有可能就是假设，其实三角人格特质不一定是男生，也不一定是女生，反正就是只要具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呢，他就比较会去欺骗他的伴侣，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需求，他根本把别人的需求当作次之。那你会发现说一个具有马基维利主义倾向的人呢，会在一段关系当中他可能会交往很多个伴侣，也就是说一个女生她要是这种倾向呢，她也可能就是在跟不同的人交往，跟一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她可能就会又想要再去就是想要再多一点，他可能就是会情感出轨啊，或是肉体出轨都可能，因为他在内在的性格部分他会很想要多几个伴侣，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的性需求还有情感的需求。 那要是以想到马基维利主义的话，我们就要是以过去外国人一些案例，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叫典型的，像比如说詹金斯跟黑格尔，都会精通如何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像包括另外一个叫做那个特朗普，被人所诟病的是他会使用很多些伎俩，然后去创造许多就业的机会。所以就是马基维利主义的人呢，他善于利用他人，然后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假设你的伴侣呢，他很会利用他人达到目的的话，那假设要是这个个性这种特质用在职场上面的话，他还不至于到达欺骗，但是他善于

的倾向。那具有这种精神病特质的人呢，他很难跟他的伴侣维持健康的关系。为什么？你想嘛，假设你的伴侣他不太有同理心，然后他个性非常的冲，然后你发现，你注意观察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车子，然后他就会横冲直撞，他就会看到前面的车子稍微开慢一点，他就会逼车，或是说他受不了，他赶快就会转换那个车道，他非常的冲动。然后假设呢，不小心他的伴侣跟他在就是开车当中吵架的话，这种人他会做出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会开得很快，然后让那个旁边的伴侣会吓死了。他用这种方式去恐吓对方，吓对方。那会这种人就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讲话非常咄咄逼人，你感觉上没什么同理心。所以就是说，假设你交往的那个伴侣是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的人呢，你会发现就是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他的言语非常的犀利，而且就是咄咄逼人。那不止这样子，我们也发现他有可能会有一些肢体的暴力的一些伤害。所以前面有提到说他讲话咄咄逼人，他就言语暴力嘛。然后呢，他身体的那种就是当然就是比如说会伤害你的话，我们就归向叫做肢体的那种暴力。所以这种精神病态的人，他就会有这些恐怖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一想到精神病态的话，就想到一位就是很典型的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非常的残酷跟冷血。所以呢，就是像这样子的人，就是有点像疯人。疯了，我们就觉得他感觉他疯了，然后也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做事有点恐怖，很冲动，很拼。但是假设呢，这个人他还不至于到达非常非常冲动，但是很有要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冲劲，他非常就是在职场上面非常有冲劲，就是做那个业务的人，假设他有这种倾向，但还不是到达精神病态的话，他在冲业务上面也蛮认真的，通常那个成效都还不错。所以有一点就是比较有冲劲，然后还没到达冲动鲁莽的话，那都还 OK。 但是假设已经偏，假设说一个尺度来说好了，他偏的是就是没有同理心，然后非常冲动鲁莽，那就真的叫精神病态。但是就是离那个疾病还没到疾病的状态，但是假设他还没到，只是有点倾向而已的话，用在就是创业上面有冲劲，或者业务的推广上面有冲劲，其实也还不错。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那些会创业的人虽然有点冲动，但是他还不至于到达非常鲁莽状态，所以就是他在业务上面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一些特质并不见得完全都非常不好，他只要是说有点倾向，但是他还没到达犯罪，或是没有到达就是那种冷血状况的话，其实都还不是一个很糟的一种就是特质。好，另外一个叫自恋。所谓这边的自恋是指这种过度的自信啊，自我中心的倾向。然后那些很自恋的人可能会做一些很负面的关系，像比如一些行为，像比如说他会嫉妒心很强，占有欲很高。然后其实过去研究显示说，像这种过度自恋的人，他好会有那种比较那种出轨啊的那种可能性。那事实上研究表明说，自恋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他们非常重视形象，所以呢有研究说他们会去做一些不忠的行为，但是也有人说他们不太可能就是说去欺骗他们伴侣。我觉得因为研究可能采集的样本不一样，所以我读到的有人是说这个自恋的人他会比较容易有嫉妒心，占有欲强，但是另外的研究也说他们比较不太可能去欺骗他们的伴侣。我觉得可能因为采取的那个研究方法还包括收集的样本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结果。好，那一想到自恋的话虽然想要水仙花是用自恋的那种代表，但是要是以那个人物来说的话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拿破仑。
因为那个拿破

夫人其实算是正相，就是还有戴安娜王妃，他们就是热衷于追求，就是人们对他们的那种佩服跟关注，对，都还算正相。所以呢，有健康的自恋是好的，但是假设已经过度的话，就 over 的话就不好。所以就好像精神病态的话，就是过度，就是完全没有同理心。那马基维利主义也是这种状况，就是叫过度了，就是他那个以尺度来说很偏极端那边的话，就是不太好了。所以自恋也是这种状况哦。好，那我要说的是，这些就是三角人格，他有些研究也显示说，他们把自己放第一位，然后不去关注他的另外一半的感受。那这样子的话，会让他的另外一半或是他的伴侣感觉到没有被爱，没有被就是被同理。而且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精神病态的那一种人格的话，他们就是对控制情绪很难，他们会表现很冲动，通常他们的那种前额叶的部分也是比较活跃，所以就是他们会是这么冲动。然后呢，他们也可能比较没有同理心，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或关心他人的感受，他们可能会有这种欺骗啊或操纵他人的那种历史。所以呢，你假设呢担心你的伴侣是不是有这些倾向，我觉得或许你可以就是寻求就是諮商，然后有心理师啊或者说医师啊，然后帮你看一看他是不是有这些倾向。好，我接下来再说一下，就是有关于黑暗人格，他们就是会出现哪些婚姻的问题。好，有研究显示说，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需求嘛，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就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会出轨。哎，这都是研究显示哈。那你说过去我所接触的个案里面，有没有就是像这些黑暗三角人格比较会出轨呢？因为我们接的个案的话，也没多到那种程度，所以也没办法透过就是说我的个案数据告诉你说他们真的比较倾向，我只是今天用的是研究的数据告诉你他们比较倾向于会欺骗他们的伴侣。就是说黑暗三角人格的那种，他们都是走极端的那个尺度。那假设你发现你的伴侣是比较偏向是那一种比较自恋、比较精神病态、比较马基维利的话，他们就可能这种状况。好，那因为他们比较冲动嘛，所以就是人跟人，假设你的伴侣是很冲动的人，那你假设本来就不是一个，你本来不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可是你会被他影响到，情绪会影响，那情绪会影响之后，就有可能会有起口角，甚至有一些肢体的一些互相的伤害。所以呢，这些都会可能让你们的婚姻变成比较就是岌岌可危。然后我们前面有提到，那精神病态的他比较鲁莽嘛，然后常常会比较冲动，所以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对伴侣的一些肢体伤害或情感的虐待。所以黑暗三角人格的就是走到极端的那种人格部分的话，他确实会对伴侣造成一些伤害，对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杀手。好，我们第一部分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部分会有更精彩的哦。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黑暗三角人格对婚姻的影响。那我们在第一部分有谈到黑暗三角人格总共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马基维利主义，第二个部分叫做心理变态，第三个叫自恋。那我们前面有稍微讲到就是这三个人格特质的定义以及对婚姻的稍微的影响。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将要再更清楚的提到马基维利主义，还有心理变态，还有自恋这一些呢人格特质，都是透过研究，也就是说这些人格特质到底就是对我们婚姻有什么样影响。那其实我们过去在接触一些个案的时候，会发现某些一些个案身上确实有些这些特质，但是其实我们一辈子能够接到这么多的个案也不太可能，所以呢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些研究。好，所以接下来的部分的话是想透过一些研究跟各位来就是分享，其实马基维利主义还有心理变态还有自恋，它应用在我们的婚姻或是关系的经营上面，你会发现这三个确实是婚姻关系当中的杀手。但是呢有一个蛮有趣的研究说，假设呢你自己本身有些黑暗性格，腹黑的性格，你交往的对象呢或是你后来结婚的对象也是一个这种比较有腹黑性格的人，你们因为个性特质比较靠近，所以呢就是在浪漫关系上面，伴侣的浪漫关系上面，是比说其中有一个是黑暗性格的人，但是另外一个不是，这样子的关系是更满意的。好，那这个研究其实是刊登在人格期刊，就是国外的人格期刊。那他的作者是克罗埃西亚耶卡大学的一个那个教授，叫做伊卡尔卡杜姆。那他做这个研究，他发现了就是有黑暗三角人格的人，通常比较就是在关系上面是比较负向的，就是说婚姻关系是伴侣关系、亲密关系，不管在满意上面，不管在品质上面，或是稳定度上面，或是满意度上面，其实都是比较低的。而且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就是浪漫的情侣在这些特质是比较相似，意思是说当两个人特质比较靠近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感受到的那种浪漫关系是比较高的。好，那这个研究怎么做呢？当时研究人员就用了205对的那种异性恋的夫妻进行这个研究，那他们透过朋友啦、同事啊，还包括学生，就是到处发那个问卷，不管网络上面或是实体的问卷，然后让大家来参与这个研究。那要参与这个研究，他们其实有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要满18岁以上，而且他们是透过恋爱至少一年以上才结婚的。那参与这个研究的年龄层从18岁到56岁都有，然后他们恋爱时间就是有1年到22年的都有，所以就是他们的 range 还蛮大的。那大多数参与这个研究的人都是受过高中教育，是还不错的教育，而且就是男生跟大部分的男生跟一部分跟大一部分的女生都有工作的。然后这参与的205个当中，30%的夫妻是有一个孩子的。那他们助理呢就分别对每一位夫妻就请他们做问卷调查，他们做的就是黑暗三角人格里面的 测验，还有自恋人格，还有精神病态的人格测验。然后他为了要让他测他的满意度，所以他们有另外用另外一个满意度。所谓的满意度就是他去测他那种有几个指标，爱呀、啊、激情啊、承诺、信任跟满意度跟亲密关系，有六个部分。那研究结果发现啊，就是精神病态的差异对男性的关系满意度有比较不好的影响。就是当男生认为自己的伴侣精神病态比较高的时候呢，自己的满意度就比较低。可是就是女生啊，女生的有认为自己有些精神疾病的话，就是精神病态的话，她无论对自己的报告或是对伴侣的报告，始终就是跟男生对婚姻的满意度较低有关。然后这些研究表示说啊，跟那些精神病态哈、程度不一的人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关系不会太好，因为你们沟通上面都是个困扰，而且关系当中没有缺乏支持同理。那之前有提醒各位的是，一个好的关系的经营就是要有支持性，然后沟通是顺畅的。可是假设比如说在你交往的伴侣当中，或是你结婚的伴侣当中，有一个是比较有精神病性格倾向的人，你们的沟通不会太顺畅，然后你们比较不会，你比较不会感受到被支持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说找伴侣还是尽量避过这一些特质？因为真的会影响到婚姻的经营，还有婚姻的沟通。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假设呢，从马基维利主义来说的话，你发现那个自己报告，马基维利主义跟伴侣报告，有马基维利主义程度比较高的人，跟那个就是他的婚姻关系满意度都成负相关，就是说你的那种就是马基维利倾向程度越高，不管是自己报告或是你的伴侣报告，你就发现就是他们的关系就是越高，他的关系就越差。这其实都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你的那种伴侣是属于马基维利主义嘛，那他一定就会去一些就是控制，那没有人会希望被控制，会被操控，而且甚至还有一些欺骗利用。那假设你的伴侣是这样子的马基维利，就是会去欺骗，会去说谎，被骗了几次之后，一定会就是对这个人开始产生一些怀疑，所以大概就不会关系太好。所以呢，马基维利主义的人程度高的关系是比较差的，然后因为没有互相同理支持，所以那种关系的经营大概也很困难。好，那另外一个是自恋，那自恋的差，自恋就是说当男生报告比较自恋的话，跟女生的满意度有高满意度的那一种，就是婚姻关系或是婚姻品质是比较高的。但这种效应的话，就是假设自恋程度过高的话，也就是说有健康的自恋，其实意思说这个人有健康的自恋是好的哦。但假设呢，他程度高到不行的话，就这个效果就会降低了。所以呢，其实有适度的自恋，因为通常会爱自己的人能够将心比心是好的。但假设呢，这个人的自恋程度是已经超高了，已经太 over 的话，他的婚姻的那就是那种关系满意度就不会太高了。所以自恋健康的自恋还有适度的自恋是好的，但是我有过高的话就不好了。那整体来说的话，研究就发现说，再帮各位整理一下，就是精神病特质跟那个自恋的程度，就是都会对那个满意程度上负面的影响。 然后那种就是较高的马基维利主义的话，就是跟双方关系程度有那个满意度比较低有关。一般来说的话，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是鼓励各位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避免那一些看起来有些精神病特质或是马基维利主义的人和那个自恋的人。但是如果你本身自己有意识觉察到你自己有些黑暗面，一些腹黑性格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更满足一个跟你一样就是有腹黑性格黑暗三角人格特质的人，因为你们的相处起来或许因为比较了解，然后关系就会比那一种只有单一个是那种黑暗三角人格的特质还要好。这是这个研究。好，接下来我想要就是说再分享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题目是黑暗三角人格特质啊，他对婚姻关系的那种就是预测，就是他会去预测说你会去选什么什么样的人。好，通常就是自恋的人，他怎么提到自恋的人比一般的人更喜欢一夜情，或是说对他有利的有好处的朋友关系，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满足，而不需要承诺长期的那种情感的投入。所以那些自恋的人呢，有可能就是也更喜欢一夜情。好，另外一种叫做精神病态的人呢，他跟那种自恋的人不太一样。精神病态的人呢，他比较倾向是追求战利品，就是说他跟对方发生关系，他会很希望就是得到对方，他会很认真努力的去追求，他会从恋爱关系当中就是感觉到得到这个人，就感觉他地位提高了，获得了他，然后他会从就是工作关系当中，工作当中去努力获得一些社会地位，然后获得物质。所以精神病态的人要是适度的话，在工作场上其实是还不错的。好，然后他这个研究还蛮有趣的是，他要把那个性别的因素纳进来，然后他的研究显示说男生跟女生在那种偏好一夜情跟战利品上面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之所以会不一样，是因为就是他们的自恋啊跟精神病态会去高低的影响。比如说谈高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越追求一夜情，但是假设你自恋程度是一个中间，还不是到达很高的话，你可能会爱自己，然后就会爱屋及乌，就去爱你的那种伴侣。那精神病态意思就是说他某一部分是比较冲动嘛，那这种冲动的特质放在那一种工作场上的话，其实他还不至于到达去把去视为猎物去追求对方当作一个战利品，而是因为他比一般人的高，所以他具有个调节的效果。好，那这个研究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这些黑暗的三角人格，它会迫使我们去选择对象跟自己性格比较匹配的那种对象。所以假设你自己觉察到自己有这样黑暗三角人格的话，你或许去找一个跟你一样有比较速配的人，也其实也还不会太糟。好，那等一下下一部分呢，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到底怎么去看自己跟伴侣到底有马基维利主义，怎么去看出来，看得出来哪边是有一些心理变态的一些行为呢，还包括一些想法上面自身如何的自恋呢。我想透过这样子的就是几个题目的一些检视，帮助你就是更了解自己，你可以把它来测对方，然后这样一确认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特质，他有没有这样特质。那我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最好是两个有这种倾向特质的人一起就是 经营婚姻关系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假设没有的话，就一个有，你没有，他有的话，你还是就是选择离开吧。因为就是人格是很难去改变的，不太容易改变，但是它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婚姻一辈子。所以下一部分会再来更详细的说明，就是有哪一些指标来帮助各位认识黑暗三角人格的特质。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那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黑暗三角人格对婚姻的影响。那我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有提到黑暗三角人格的组成的成分，还包括这三个成分的定义，以及他们对婚姻的一些研究。那第二部分，我透过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去告诉各位，就是黑暗三角人格的某些特质确实对于一个人外遇或是婚姻的满意度都有影响。好，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想要就是来谈一谈，就是马基维利主义跟自恋跟精神病态的话，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好，我先来说一下马基维利主义的。好，那你可以拿来测自己，也可以拿来测伴侣。那假设就是测自己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句子就是改成这样子：我倾向于通过操控他人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马基维利主义。好，那第二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透过欺骗或谎言来达到目的，这是马基维利主义的第二题。第三题，我曾利用阿谀奉承然后达到目的。所以我前面有提到马基维利主义只要不是闹太 over 的话，他确实是他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就是还没有到不择手段，在职场上面的话，就是会算是那种业务上面还蛮充满蛮拼的业务员。好，第四题，我可能会利用他人来达到我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的话，这些马基维利主义倾向的人是比一般人更拼的。好，那什么叫做心理变态呢？那从其字义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群人，第一个是他缺乏同理心。好，第二题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的道德性他不关心，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道德他并不关心，就是变态的状况。然后他其实对周遭的一些人事物是比较冷漠麻木的。好，另外一题是他比较愤世嫉俗。好，这就是属于心理变态的。好，那假设另外一个叫自恋，对不对？自恋就是说你很希望别人来赞赏你，这是属于很典型的自恋。好，那另外一个题目是我想要追求权力跟地位。所以那些会去追求权力地位的人，他某个程度他也是比较自恋的。好，接下来有一题叫做我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特殊的优待、特殊的优惠，就是他想从别人那边，这是属于自恋。那另外一条自恋就是说我想要别人来关注我，就是自恋。所以呢，这一份黑暗三角人格总共有12题，然后有的是测马基维利主义的，有些是测你的心理变态的，有些是测你的自恋程度。好，那大家就是已经对黑暗三角人格已经有个概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说另外一个部分。好，我要再说的是也是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它题目是这样子，就是人格跟不忠的意图的黑暗三角。那它这个地方呢，是把那个你的关系经验当作一个调节作用。好，那这篇这个研究最主要是在探讨浪漫关系当中，就是不忠就是出轨嘛，对于就是
伴侣心理健康跟关系的危害性。那这个研究指出说啊，这个性格的特质差异，性格会影响一个人会不会容易出轨。就好像我们常看一些就在说哦，到底什么样的星座比较会出轨，什么样的星座比较不出轨。那我今天呢就是从黑暗三角人格来探讨到底是哪一个特质程度高与否会让一个人就是比较容易出轨。好，那确实研究也证实了哦，有黑暗三角人格特质的人哦，你看他这边提到就是说马基维利主义呢是比较自私自利不顾他人，那精神病态呢就是没有什么同理心，会感觉就比较冷漠无情。那这两种人，再说一次哦，精神病态的跟马基维利主义的人比较容易会出轨。那这个研究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它用了52名的男生跟88名的女生，让他们去填问卷。结果发现，研究发现就是不忠啊，一个人不忠的意图跟马基维利主义跟精神病态都有关哦。好，所以呢，为什么我前面就提到，就是你要选对象的话，最好不要选择有马基维利主义倾向的跟精神病特质的人结婚，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既然有发现，就是他们比较容易会出轨。然后确实研究前面有提到，这个研究也这样提到，所以呢，就是假设你能够感觉到你的伴侣有这样特质的话，没有结婚的话，那就不要结婚。若是假设呢，就是结婚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多了解这种状况，就可能要小心吧。而且就是他真的会比较容易会出轨，所以这确实也是一种就是对对方认识不清，然后会造成你婚姻上面的影响。确实是如此哈。好，然后这边有提到说一个比较自恋的人，如果就是说有情感背叛的经验的人，他可能更容易会产生就是不忠的念头。好，那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在介绍的就是情感不忠就是背叛的经验，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来得可怕。那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自恋的人，他过去要是在情感上面有背叛的经验的话，相较后来他在有另一段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容易产生不忠，因为被别人背叛的嘛，他还想要去报复别人，但是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去做就看状况了。好，这很确定就是说黑暗三角人格啊，它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确实有一些负向的因子，会影响人会出轨不忠，还有包括后来整个婚姻关系的破裂，这个是影响蛮大。但是虽然前面有提到就是跟相似都有黑暗性格的人结婚确实就是关系满意度比较高，但是因为那个这方面研究的话其实人数都不会太多，而且又可能是不是会有国情的不一样，就是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人专门针对这一块做研究，但是呢国外的研究到底能不能够就是说等同是我们国内还没有，因为它有个华人的，我们华人有些文化特质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所以到底马来西亚的就是拿到台湾的话会不会复制还是不一样呢，确实我也不太确定会不会一样。真的是一个蛮值得去探讨的一个研究主题。好，那我前面有提到叫马基维利主义嘛，那其实呢马基维利主义是意大利人，他是一个政治家，然后他同时也是作家。那他最有名的书就是王子。那为什么马基维利就是他明明是人名，为什么后来变成就是一个就是还蛮就是想到马基维利主义就想到是会去欺骗对方背叛跟暴力呢？
这可能这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出了这样子的书，所以呢后来就把它变成了就是黑暗三角人格当中有一个负面的人格特质。好，那其他两个元素就是自恋跟精神病态。好，那我再帮各位就是整理一下，马基维利主义的人就是情感比较冷漠，口是心非，那这种人呢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操控他人，比较不好的就是说他可能用一些不道德的那种策略方法，然后对他人是没有办法信任的，然后他很喜欢在那种短暂的那种社交互动当中展现他的魅力，所以我这样明示暗示你就可以知道是这种人，他比较容易会去有一夜情，他们有需求嘛。好，那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同理心，然后就是比较不能对他人叫感同身受，所以但是呢他们有很高的那一种认知程度，那这种就是他们对别人没同理心，所以他们就把这种认知高认知，然后理解他人的那种情绪状态的话，就用这个方式来操控他人，这是属于就是马基维利主义的就是他的行为展现，就是操控利用他人谋取利益，谋取个人的利益。好，另外一个就是叫病态，这个病态哦，其实是我们那个一个精神障碍，那个他是有精神障碍，然后他是当时是那个哈夫洛爱丽丝所确定的，他是一个英国的散文家兼医生他所发现的。那这个疾病呢自恋嘛，就像希腊神话一样，就是爱上自己的倒影，就是那个有个人就是他长得蛮漂亮，可是他从头到尾没有看过，可是有一天他在湖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之后就爱上自己的，就是那个叫自恋。好，那根据弗洛伊德的那一种过去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自恋哦是儿童发育的正常阶段，它应该是发生在那个青春期之后，但也就是说，假设呢你在那种国小就是青春期之前的话，都会比较爱自己，然后就是比较有点自私，被大人就觉得有点自私，那都是正常的。但是假设呢你要是青春期之后呢，因为你在青春期之前的话，有些教育会告诉你说，我们要对他人要有同理心，要爱护对方，然后要关心家人，关心同学。但是呢慢慢的到了国中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关心周遭的人，青春期之后，那就很确定你就有可能就是你是黑暗三角人格当中有一环的叫自恋，你有那种你有那种自恋的那种倾向特质，而且还蛮高的。好，那我们在那个就是精神疾病诊断的那个手册里面，确实有那种自恋型人格，他们就是觉得自己还蛮与众不同的，没有什么同理心，然后他们呢，但是呢假设呢你呢是属于就是说有点倾向他，但是还没到那种极端值的话，我就觉得还好，你就维持一个正向的自我概念，就然后试着去关心他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还蛮会符合社会化，并不会给你自己造成很大困难。最大困难就是你走到就是自恋的那个极端，就是只爱自己不爱他人，不关注他人，这就所谓就是比较严格的那一种自恋型人格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要说的是自恋型人格哦，就是他就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你本来不是应该要
增加同理心，增加社会化，可是你却停留在就是青春期之前的话，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就需要透过治疗了。所以确实有些自恋型的人格，他是在就是青春期之后停滞发展，然后在人际当中没有办法有些对他人的就是说同理，然后是爱自己，那像这种状况呢可能就必须要看去看精神科了。好，那我今天呢分享就到此结束。那若是你还想听其他一些主题的话，欢迎留言。我会就是设计，然后我会去收集资料，然后也可以就是让你能够有不一样的学习。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ove V. La vie, mes amis. 2050.

767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